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十三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决定针对性部署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这本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坚毅的少年名叫丙丁火，他是城平岭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最小的一位战士。参加游击队后，积极为八路军购买药品，传送情报。1944年，丙丁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虏，敌人看他年龄小，便想方设法进行诱降，而丙丁火始终宁死不屈。敌人见劝降无望，立即挥动屠刀砍向丙丁火，这位年轻的战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刚刚15岁。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壮烈。1948年1月，时任平陵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乾安和妻子袁华被组织派到榆树林子嘎海沟村开展土改工作。不甘失败的地主联合反革命武装红枪会，凌晨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

0: 年仅28岁，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她曾在平权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血液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身。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20000余人，战役大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气节。1944年3月11日，活动在成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第3区队书店友刘向平率部转移，遭遇日军阻击，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店友刘向平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店友刘向平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琅琊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烽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0: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太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太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太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太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太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一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晚。这是王太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太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三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太峰。王太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啊，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过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最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太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太峰心里明白，大家伙儿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太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3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景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太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跟这党员带头干，还争着气，这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这第二代跟这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
0: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1000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3: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0: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太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 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最终在王泰峰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泰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五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泰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泰峰的爱人告诉你。
4: 趁着咱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四凉四热，一只酒，水汤油馍拽面油。
0: 别看王泰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泰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四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3: 家里幸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清早到村委，天黑也回不来。我开玩笑说，你都是卖给公家了。
0: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泰峰更加意识到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请保洁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的力量。村委会通过四亿两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义务公益名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记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

泰丰扎根乡村的28个年头里，扬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扬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0000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0: 抱住两条腿，两条腿，哎呀，好美！
1: 哎呀，
0: 妈，
1: 打开
0: 吧，
2: 好
0: 嘛，
2: 宝贝，
1: 下课了，
2: 快点走
1: 路啊！啊，
2: 那
1: 是
2: 我呀！
3: 这几年，带着锈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锈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融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在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通过截纸切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先照着样子剪。
3: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16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就经常带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就装个剪刀和纸，装着也比较方便。
3: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

0: 前我奶奶是我们海都有名的截子艺人，她的截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截怎么搭配，还有什么寓意。
1: 娘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先琪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统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30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细腻，而且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实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练，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2: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1: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去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2: 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用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1: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2: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剪，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给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他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得来实在不易。

0: 在材质方面，白族剪纸一般以纸张为主，少量采用帛、布、皮革等材料。
1: 鞋子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做。
0: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1: 截止的时候一般是用很多张，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折叠一下，没有防止它错位。用棉纸搓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0: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1: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花，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0: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捡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2: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茶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0: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1: 截止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跟什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剪之前都要考虑进去的。
0: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而媳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刺绣工作，成为了婆婆的得力助手。女儿杨亚辉从小受到母亲杨慧英的教育和熏陶，大学二年级时就在大理大学艺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50余件剪纸。

0: 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地年轻一代学习传统剪纸和刺绣技艺。
1: 我对传承的理解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传下来，一个是教出去。就像我跟我妈妈学习这个手艺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传下来，然后呢，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然后教出去，这个才是我理解的传承。

0: 这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1: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0: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1: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0: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0: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0: 冻雨有什么危害？
1: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
0: 如何防范呢？
1: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赤溪村，福建宁德群山深处的一个畲族山村。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一封读者来信，让这个村因贫困备受关注。随后不久，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陆续展开，赤溪村也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如今赤溪村早已完成从穷困到振兴的华丽转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赤溪村，听听他40多年风雨变迁的故事。
0: 1984年6月24日，一封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王少聚，而信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在赤溪村的亲眼见闻。42年前。王少聚是福鼎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如今早已退休。回忆往事，王少聚感慨良多。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姆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耕地稀缺，其中下山西自然村尤为贫困。
2: 它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从第一个住处到最后一个住宿走路至少要40分钟，很分散。
3: 下面一个镇里的一个干部吧，经常我们在聊天嘛，他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谁今天上山去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了也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0: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3: 看到小孩子们都是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每一个锅里我去打开锅看一下，里面锅看看什么呢，那就首先这个冲到壁子里壁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0: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3: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后面呢，把这个才能通到人民日报。
0: 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政策全面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万元户等先富典型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王少聚这篇反映赤溪贫困的调查，像一颗石子打破了这份平静，也让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3: 几个通宵睡不了觉，思想斗争很激烈，感到很纠结，怎么办？就感到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要往上面反映。
0: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少聚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初心。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少聚的来信，信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要使下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我认为，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王少聚后来了解到，来信刊发前就已经作为内参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
3: 根本没有敢想到，没有敢想到，当时是我激动流泪了。
0: 仅仅三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2: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了，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食，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0: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3: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0: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弱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3: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的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对，关键叫内生动力。
0: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2: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又立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啊？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0: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绍炬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3: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1-2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都在赤溪村跑。
0: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10几个自然村分3期陆续搬至赤溪村中心区，靠换血条件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组织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2: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户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0: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4: 他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你这个投入的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他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5: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0: 在村党组织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 带头流转茶园，建起300多亩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5: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0: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金叶。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2: 因为我们下山溪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0: 如今的赤溪山林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慧科满肚子的话：
4: 老婆不支持。
6: 老婆为什么不支持？
4: 哎呦，你这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们很傻吧。
0: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7: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呐，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呢，再接再厉，啊，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啊，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0: 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力。如今，赤溪村党总支牵头开展大赤溪片区党建联建。联合周边5个村，组建7个党员攻坚小组，共同发展。与总书记视频连线那天，王少聚也在现场。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3: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0: 从书写旧籍到换血搬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40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2: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明星答卷。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行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是咳嗽，咳嗽呢既是我们很多肺系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啊，中医呢又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中医认为呢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呢无声谓之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痰和声是并见的，在临床上呢很难区分开来，所以呢就把它作为咳嗽来并称。咳嗽这个病名呢最早见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当中啊提出了一个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非独肺也的一个观点，这种观念呢一直指导我们的临床的工作。我们在临床上呢想把咳嗽呢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其中呢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虚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这样的，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知稀，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急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部、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武火煮开以后呢再用文火煮

1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用温服，每天一剂，啊，每分早中晚3次服用。它是甘寒的，入肺胃二经，它有清泻肺热、运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就又能透散风热。枇杷叶呢是苦平的，既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这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湿。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数。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呢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儿，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运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有一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啊，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啊，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白芥子啊、啊莱菔子啊、紫苏子、三枝就是这三味药物。还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的咳嗽，痰热瘀肺症的咳嗽，它有很大的特点，主要是咳嗽气出，啊，喉中能够听到痰声，另外呢，痰量比较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儿，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金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金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呀、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浙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啊，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啊，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得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呢是吞之不去、吐之不出，啊，痰又少而且黏，这些症状呢，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咳嗽的症状、舌干口燥的症状，会常常会引起呢情绪的变化，要么加重，要么减轻，啊，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悬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啊化痰止咳的方法。
临床上呢会选用一些

黄芪、蟹白散、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芪、蟹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芪、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海葛。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虚嘛，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缩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啊、玉竹、桑叶白扁豆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成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不爽，或特别是有刺激感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喷嚏鼻痒流涕等等一些症状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或者说喘鸣甚至呢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发作时候呢往往有诱因，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就多数病人通过询问病史以后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气道的反应性增高或者说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春天秋天多发全年都可以发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用一些皮质激素效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突发突止、
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善行而说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积、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制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啊风咳的一个啊代茶饮，叫菊花啊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啊，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两克，乌梅一枚啊，甘草一克啊。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拼命的饮服啊，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啊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啊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大合适这个茶了。笑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啊，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啊，肺失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哮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哮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啊寒哮、热哮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啊等症候。寒哮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哮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发青的啊。你问问他喝水，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啊会出现身体怕冷啊发热、头痛啊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啊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涩干麻黄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涩干麻黄汤呢主要是由涩干、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啊这些药物来组成。热哮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
呼吸气促，啊，腔咳振作，啊，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啊，而且呢，喜冷饮，啊，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啊，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啊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效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啊麻黄、杏仁、苏子、半夏、啊款冬花、桑白皮、黄芩、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啊，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啊是发白的，自汗较多，啊而且伴有啊怕冷啊、怕恶风啊，啊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鼻塞啊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他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我们的啊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啊、白术啊、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啊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儿，啊，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啊，面色发黄啊，这个咳痰呢量比较多，啊，而且呢会有一些胸闷呢，啊，这个恶心呀，这个食欲差呀，或者说或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啊，容易出现啊腹泻。往往会引起呢饮食的不当而诱发我们的笑病，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是虚弱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啊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啊、啊茯苓啊、甘草、陈皮、半夏。啊，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有一个出现肾虚症。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啊，平时呢喘息气短，动作加重啊，这个特点就是动作加重，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啊，不耐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他的舌质是淡，苔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匮肾气丸呢，有附子、桂枝、地黄、山萸肉、山药、茯苓、丹皮、泽泻来组成。

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蜂啸。蜂啸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患者和家族当中啊，有哮喘啊、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啊，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啊，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啊、眼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邪，其性开泄的特点啊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啊，这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啊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啊，风邪侵袭造成了肺湿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啊，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疾平喘，啊，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啊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啊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啊，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嗽、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啊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啊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啊，我们中医呢可以啊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瘀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多，啊，痰呢白，啊，质地的是比较细，呈泡沫痰，啊，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啊，喘憋，气短，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五味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大岔、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树叶、半夏、当归、前胡、厚朴、肉桂、甘草、
生姜、大枣。三子阳

0: 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瘀肺热，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啊，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清泻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舌质呢是暗或者是紫，舌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泻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泻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泻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大枣两个药来泻肺。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池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胖暗，舌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饮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呢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这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 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啊，这个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生个散呢，可以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就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少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差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腹胀，大便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没食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补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脏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牵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脏病。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脏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脏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脏患者的饮食呢，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啊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啊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吃一些多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要一定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来防止呢失血生痰而导致咳嗽、喘憋加重，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在缓解期啊，我们饮食呢应该是以补益为主。肺气虚的病人呢，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啊食物，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食物。脾气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选一些山药啊、太子参呐、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脏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脏的慢性疏损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牵延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突、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啊两个类型。虚热的 啊肺萎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啊浊涎啊，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嘶音啊，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啊潮热盗汗，形体消瘦啊，皮毛干枯啊，舌干红啊，脉虚弱。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啊，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麦门冬汤呢，主要是有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啊、粳米、大枣来组成。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有桑叶、石膏、杏仁、甘草、麦冬、人参、阿胶啊、麻仁啊、枇杷叶来组成。对于虚寒肺胃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咳吐涎沫啊，口不渴，气短，感觉这个特别气短啊，不足以呼吸，头晕目眩啊，神疲乏力啊，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数，或者说夜尿多啊，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啊，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啊，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啊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啊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啊流感的病人啊，防止引起啊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啊还是医者啊，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的安心养病，不能急躁啊，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啊，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要注意啊耐寒的锻炼啊，反复我讲了很多次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适应气候的改变啊，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啊，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啊。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啊，又称为实型感冒。一般我们把它分为风热犯胃、风寒疏表、表寒里热、热毒袭肺等等症候。首先呢在预防上呢我们要避其毒气，因为流感季节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啊，避免接触传染源，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佩戴口罩啊，这些措施还有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啊，对一些体弱的气虚的啊人群呢啊，临床表现为自汗、怕风啊、面色发白啊、食指淡、脉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用屏风散这类的处方，提到了一个啊补气固表的作用，来预防呢 流行性感冒的侵袭，这呢也是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的一个具体的运用。流感的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的初期，发热或者说不发热，咽喉部啊红肿或不适，轻轻的咳嗽、少苔、口干，舌质呢边尖是红的，舌苔呢是薄腻的，脉是浮硕的，这是呢流感的比较轻的临床表现。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用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我们可以选用银翘散之类的中药，包括银翘散呢主要是有金花、连翘、桑叶、菊花、桔梗、牛蒡子、芦根、薄荷、荆芥和生甘草来组成。流感的风寒素表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也是发病的初期，病人会出现恶寒、发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头身疼痛，鼻塞流涕，舌质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头痛、身体疼痛、咽痛、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数。这时候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要解表清理，可以用选一些大青龙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大青龙汤呢主要有麻黄、桂枝、甘草、杏仁、生姜、大枣、生石膏来组成。流感的热毒袭肺症，这是一个比较重症的，它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高烧、喘咳、痰黏、痰黄、咳痰不爽，或者说口咳喜热饮、口咳喜饮、咽痛、目赤、舌质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宣肺化痰的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包括是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这属于流感的哪种类型。一个女性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自觉发热，自己量量的体温呢是38.8度，头痛身体疼痛，这个鼻塞流涕，口渴咽嗓子也疼。在这之前呢，他的家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到了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流感的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2: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流感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说明呢它是一个流感，这是个西医的诊断。另外呢，冬季呢也是流感的易发的季节，这个病人呢接触过相同症状的一个人群，有怕冷、鼻塞这些表寒的症状，另外呢又有一些高烧、口渴、嗓子疼这些里热的症状，结合呢神脉，中医呢就会把它判断为流感的表寒里热症。治疗上呢，我们就要会采用一些解表清理的方法。 科血呢是肺络受伤、血经气道咳少而出的一个病症，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说的支气管扩张症、肺癌等等啊这类的疾病，以科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可以参照来治疗。一般情况呢又可以分为燥热伤肺、肝火犯肺、阴虚肺热、痰晕啊、痰瘀晕肺等等一些症候。燥热伤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咽痒咳嗽、痰中带血、口干鼻燥，或者说身体发热啊，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清热润肺啊，宁络止血。临床上我们会选用桑杏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主要包括桑叶、栀子、豆豉、沙参、梨皮啊、川贝、杏仁。肝火犯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阵阵发作、痰中带血有血丝，或者说是纯的鲜血。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苦啊，病人老说我口中口苦啊，舌质红、舌苔是薄黄的、脉象是弦索的。治疗的方法呢是清肝泻肺啊，凉血止血。我们一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泻白散呢是由桑白皮、地骨皮和甘草来组成。另一类呢是阴虚肺热症。阴虚肺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呢是咳嗽、痰少，或者说痰中带血，或者病人会出现什么呢？反复咳血、血色鲜红啊。但是这类的病人呢一定会伴有口干咽燥、两圈潮红、潮热盗汗、舌质红、舌苔没苔啊，或者说脉是细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选用一些啊滋阴润肺、宁络止血的方法，一般会选用百合固金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百合固金汤呢是由百合、玄参、贝母、桔梗、麦冬、生地黄、熟地黄、当归、白芍、甘草来组成。还有一类的病人呢表现为痰瘀润肺症，他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不爽，或者是喘息、咳痰不利，或者说痰中带血、胸胁背胀痛、胸闷气急、口唇的青紫、口干便秘啊、舌质是暗红啊，你一看还有淤血淤点啊，苔是白的、脉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活血化瘀、化痰止咳的药物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桃红四物汤、二陈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呢主要包括桃仁、红花、熟地、当归、白芍啊、川穹啊。二陈汤呢主要是有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啊、乌梅来组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啊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大家啊了解了咳嗽、哮病、肺胀、肺痿、流感、咳血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的处理的原则和基本的药物。特别是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团队啊总结的一些风咳啊、风哮啊，尤其特殊临床表现啊，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优势所在。希望呢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呼吸系统疾病啊，做到呢积极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好，谢谢。

0: 学数学老师。出身剪纸世家的他，将剪纸带入了小学课堂。
1: 像中原就是陕西陕北那边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那个窗花来装饰，对不对？来贴在窗户上。
0: 自古以来，漳浦地区的剪纸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卢淑荣在课堂上传承剪纸，却也有几年时间了。一堂剪纸课，除了开始时十多分钟有关剪纸历史和作品赏析，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黑板上画示意图，短短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幅相当精美的剪纸作品。
2: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剪纸的人，他会觉得剪纸团太复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用数学的理念化繁为简。因为我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学那个书法，点横竖撇捺有基本笔画，我就在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剪纸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单化。
0: 如今这样的剪纸课堂在漳浦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化繁为简的结果就是参与人数的激增和专业剪纸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卢淑荣师出同门的欧阳燕君是漳浦剪纸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如今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见证了漳浦剪纸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3: 就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剪纸呢，从早期的我剪好了就直接送给左邻右舍，就没有报酬的那一种。然后谁需要说结婚的时候剪个喜字了哈，或者是剪个窗花，然后要那个拜祭祖宗的时候要剪个猪脚花或者是什么吉祥喜庆的图案放在供桌上面，一般的话老阿婆们那些老前辈们都会被需要的时候都会很欣慰的去那个付出。
0: 早先的漳浦剪纸源于刺绣的纹样，据漳浦县志记载，元熙自初时放灯至16夜，乃以神祀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备极工巧。更加复杂的大型作品大都由基础的对称花样构成。学习剪纸最初的时间入门极快，初学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精美作品。
4: 哎，欧阳老师啊，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初学者，如果要剪一个图样的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吗？
3: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对于剪纸的要求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会拿剪刀了，你就会剪。我给初学者那个归纳了那个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学会折，你只要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张，只要把它折好，折好了之后呢，
4: 对，那
3: 在剪的过程当中，心中有个印象，说连接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剪好之后，打开之后它是整部的作品，所以你连接点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了8份或者是4份，那就是一位失败。
4: 所以像您画的这个连在一起的位置，我就要注意不要把它剪断了。
3: 对，没错。
4: 那我们剪的时候，这个握的方向是不是不能反？开口要朝。
3: 开口一般是朝外。因为下面的朝里的这一块全部都是有用的。那开口的话，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没关系的，所以那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剪掉。那刚才讲到连接点的话，除了中间的连接点，左右两边也是连接点，所以也要小心。那第一道的话，我们先从外轮廓开始。
4: 老师，您都不用画的。
3: 这个你验纸了之后，您、这个、也可以不用画。因为那这样子的话，您心中已经有一个图稿在了。
4: 就握的时候，它这几层垫在一起，要把它握得平整
3: 一点。像握鸡蛋一样，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4: 然后现在里边的部分，这您画的这个轮廓要怎么剪呢？
3: 这个、剪
4: 第二刀，
3: 第二刀是剪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条缝。
4: 这个要剪断吗？这里
3: 剪断，剪断。
4: 用刀尖剪。
3: 那个芯才能够剪刀尖交叉，能
4: 够。有了。
3: 对，
4: 合适。
3: 这一个从这边。
4: 但是这个位置也不要到。

0: 这儿，也不要断了。
1: 那个就是连接点。
0: 老师，你剪完了？
1: 好。嗯。
0: 好。好了。哦，好紧张。先打开看一下，我到底剪出了什么作品哈？我的方向对吗
1: ？OK。啊！
0: 哇，好哎，好哎！哇，好漂亮啊！天哪，我竟然可以剪出来这么漂亮的，心心相印啊！好意头，这个我也喜欢，谢谢。
1: 心心相印。
2: 从开始的对称剪法，再往后学习一些基础图样的方法之后，则是进入了张谱剪纸最具代表的排剪技法。这是体现张谱剪纸纤巧细腻的一种特殊技法，由排剪而体现的动物毛发、人物的睫毛发丝栩栩如生，这也是张谱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3: 张谱的这个排剪，它排剪呢这个词哦，它是咱们方张谱方言的直译音白剪，因为那些老阿婆们就是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一整排剪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方言讲个白剪。其实这个排剪呢，它是在那个北方的那个锯齿纹，或者是叫打毛毛，这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细化。它是细如发丝的，就那些老艺术家们可以在一厘米的纸上剪出20多根的排剪，非常的了不起，细如发丝。这样的一种技法经常会运用在一些动物的羽毛呀，或者是花瓣啊、鱼鳞上面等等。对，运用在这个修饰上面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咱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在学了基本纹量之后，就学我们张谱的这个技法。一旦技法掌握了，哎，可以开始进行创作了。
2: 基本技法的掌握，在卢淑荣看来，只要坚持学会，都只是时间问题。将基本技法运用在复杂作品中，就需要涉及到张谱剪纸如今辉煌的根本原因——创作。2008年，张谱剪纸入选第一批中国非遗名录，之后更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剪纸的应用场景变化之后，一代代张谱剪纸艺人用自己的热爱和体悟，让张谱剪纸紧跟时代艺术的潮流。
1: 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国画形式的风格，所以我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唯美的国画形式的风格，把国画的诗书画印还有留白，我们传统的剪纸是没有留白的，它是必须得要线线相连，整个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拿起来之后是整张的。那国画的风格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空白的存在的虚实对比，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大胆的把它体现出来。
2: 张谱剪纸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类似镂空，阴剪则是留白，突破传统的阴阳配比，就给许多新的张谱剪纸作品赋予了现代气息。
0: 吴老师，这是一幅什么作品？
3: 这是一幅呢，我的祖国系列当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叫做《相约世界》。
0: 那这一幅作品上，我刚才仔细辨认了一下，看到了几个咱们中国最前沿高科技的代表哈。这个是中国星，这个是蛟龙号，还有呢，
3: 还有那个航天这一块的，还有呢，我们的大飞机 C919。
0: 哦，这边我还看到了是航母，对吧？
3: 对，遥遥号的是。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创作这幅作品？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3: 因为我的祖国系列呢有6幅作品嘛，之前的5幅作品都是在礼赞我国的党的好政策，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我想展示的是咱们中国高科技的走在前端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当时就这么想，哎呀，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得要先去做功课，要选取一些代表，然后呢，把这些作品要在一个画面上融入进来。这幅作品我创作了最久。
2: 从花鸟虫鱼到大飞机、高铁、神舟飞船，张谱剪纸的魅力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剪不出的。对于许多从学校里接触到张谱剪纸的孩子们来说，一堂课可能会得到一幅窗花，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幅薄纸制作的精美披肩。
1: 传承非常重要，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他人

0: 是最重要的载体。你剪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没有接班男人的话，可以说到你这一个点节点你就没有了。十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你看我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正统的那个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然后他们四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
1: 如今的漳浦剪纸不仅仅是非遗名录中的艺术品，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以剪纸为业的欧阳建军目前的工作室能够支撑起家里的经济收入，他认为一门手艺得被市场认可才能传承得更久远。当然漳浦剪纸对他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么简单。
0: 其实哈，我现在我们第三代这个有很多代表性的传承人，然后每个人的家庭的底蕴都不同，那可以说唯一的说是省级传承人或者是大师这边这一块哈，唯一的是我除了我外婆，她是不出名的，她是标准的那种民间手工艺者。像我这种身份的，其实在漳浦当中这种人员的分布是也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相信呢，既然我能够成长起来，不一定说民间手工得要家族性的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
2: 以前我们说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让我们看到传统，看到民俗，但是卢淑荣和欧阳燕君这一代剪纸艺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眼中有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漳浦剪纸，技法依然传统，但作品却不拘一格。

是无土栽培模式，口感好，味道还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国第一个在发电厂院内建设的番茄蔬菜工厂。孟点电厂呢是一个工业排放企业，正好当时呢我们在进行企业转型升级，北京水木九天公司它是具有清华背书的清华资源的这样一个开发系统，这里面有400多项的专利，那么双方正好一拍即合。我们这个叫叶糠条，这里面是南方那个椰子喝过以后那个壳，就利用它保水性，然后透气性，还有它的生物惰性，就是不生虫，不容易生虫。我们的小苗栽到它里面以后，哎，它就在这里面这个进行这个生长。那么是生长来源是什么呢？它的养分来源就是这个地垫，通过这里面的传感器，把这些它生长的环境的信息反馈到我们控制平台上。那么电脑经过分析测算呢，就会给它们实施这个指令，啊，该浇水了，它自己就自动上水了。哎，上肥自动上肥，这些都是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设置好的这些参数。这个装置呢，就是我们水木孟电蔬菜工厂输送二氧化碳气体的风筒。那么，通过负压风机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风筒侧边的这些小孔散发出来，与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达到作物增产增效的效果，就是普通大田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在350 ppm 左右。那么我们这里面呢，通过电厂的排放以后，我们通过提纯冲进来玻璃联动温室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那么在300多 ppm 到1300甚至15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行作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随着浓度升高，它的产量是增加的。那么再多的话，它就又下来了。我们利用这个阶段给它增产增效。一般大田里面一亩的产量，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亩地，因为它的采摘期短嘛，一个多月，它能采2000斤都不错了。那么我们这里面做好的话，至少在6万斤一亩地，就是在大田的30倍，

我们现在这已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经过我们的作物固碳，经过我们的水木番茄的这个农业固碳，我们真正的把二氧化碳消耗掉，并且生成了这样鲜美的、高效高质的这个番茄果实，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这个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挑起农业科技那条金扁担。那么，未来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挖潜，打造高科技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番茄蔬菜工厂的种植基地。

这里智能化应用程度高，生物安全程度高，资源节约程度高。这里是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我们的楼房猪舍是采用了六层养殖，五六层是我们的母猪舍，四层是我们的保育舍，一二三层是我们的育肥舍。采用这样的养殖模式以后，相较于传统的平铺猪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楼，我们看到的白色网格状就是我们猪舍的进风侧，它是由四层过滤组成的，第一层是我们的不锈钢网，第二层是我们的过滤棉，第三层是我们的出效过滤器，第四层是我们的高效过滤器。这个过滤系统保护了我们猪群不发病少发病。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综合体的保育室，主要是我保育的话，主要是养我们的小猪刚断奶的。然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风口啊，是我们独立通风系统的一个旁支，就可以说是我们通过外面的一二三层，就是粗效高效等过滤器，然后过滤过来这个风，然后通过这些风口吹到这猪小猪的身上，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每一头猪都能呼到最新鲜的空气，包括每一个圈舍，它的风口都是独立的，呼出来的废气，然后通过我们的三级风口，然后排到我们天井，用天井的风机然后抽上去，这样是一个自循环。

我们小猪啊，就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啊，它如果想长得快速的增长，一个是离不开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注射的环境，再一个离不开我们的营养。营养的话，它饲料的话是通过我们那个智能设备现在来控制的。小猪越长越大，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饲料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它的体重来进行就是换料。我们饲料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说每一阶段每一个体重段它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管它，它会自动下料，根据它的需求啊，一天吃多少量，这样的话会精准的计算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供给它们营养，让它们快速的生长。我们这个智能巡检设备相当于我们注射内一个超级管家，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远红外啊，还有我们的气体检测，还有我们的可视化面这四个方面来通知我们猪群的健康，看一下我们猪群单元内的猪只是不是健康的。每天2个小时它会自动巡检一次，巡栏一次，就是说

会通过我们看我们猪群的卧姿，它如果热的话它都卧得比较散，如果冷的话它都全部扎成就是叠起来啊，或者有卧得舒适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通过这个看见我们单元的环控舒不舒适。如果这一圈啊不是那么舒适的话，它直接比如说这26号栏位它都直接推动到我们手机上，保育五单元26号栏位这件猪啊冷应激，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环控然后来调节它最适合它的这个温度，这样的话我们小猪不容易生病。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智能化的装备都会产生我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泌乳母猪，我们触碰一次这个智能饲喂的触碰杆，就会产生一个采食欲望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给它下料就会产生一条数据。集团目前总共有5大类30余类的智能化的装备，每天可以产生10亿条左右的一个数据。每天产生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从我们的数据的清洗，我们的数据治理，然后去探索我们猪群的一个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佳的温湿度是多少，我的猪群的最佳的这个精准饲喂的采食量是有多少，能给它多了比如说不转化就饲料浪费了，这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下部的数据的一个支撑。通过大数据，我们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用于支撑我们集团的一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智能科技，去帮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赋能，我们传统行业升级，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猪肉。

我来自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我想今天就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简单的给讲一下我们的珠子的利用方式。我们传统的有两种，一种叫物理的利用啊，大家看到的板材啊等等；第二个就是化学利用，包括我们的纸浆啊等等的一些产品。我今天呢，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一个珠子的第三的利用方式，叫生物的利用方式。当然，我们生物利用方式有很多，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食用菌的利用方式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珠子的化学成分与我们食用菌喜欢的另类树种非常相似，而且我们珠子的蛋白质含量更高，也就是说，它完全适用于食用菌的培育作为它的基质材料啊，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那第二个呢，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竹林下发展林下食用菌的优势啊。我们现在就大力提倡发展林下菌，但是很多时候你想发展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政策限制，特别是砍伐指标啊、疏伐强度等等，但是我们竹林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竹林是任意可以采伐，没有这个强度限制的，因为你不想种了，明年又可以留起很多新的竹子，它对森林的破坏比较小。那么林下经济现在是我们这是林给第二季林给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林下经济也是我们森林生态价值实现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习总书记提出两山转化的重要路径，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次林给里面特别重视的它叫林下经济。那么林下经济除了它是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对我们山区来讲，树木不能砍的情况下，那林下经济是主要的出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我们竹林下发展林下经济，我刚才讲了，除了政策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大量的砍伐啊，可以利用。第二个是我们有丰富的竹林资源，我加工的废弃物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竹林的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万公顷啊，最新的统计大概是756.2万公顷，就1.15亿亩，其中毛竹占了70%，也就有将近8000万亩的楠竹，我们还有几百万亩的丛生竹，你们重庆地区的也很多啊。那么我们想，只要这个1.2亿亩的里面，我们拿出20%，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竹林。可以作为林下经济的这个主战场，可以为我们林下经济产业啊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另外，我们每年的加工废弃物就达到了500万吨，还不包括我们很多西南地区的小金竹，你看你们的方竹等等都赖在山上没有利用起来啊，这一些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是呢，我们竹林的空间啊，可利用的空间非常充足，我们正常的经营下面基本上可以达到200平米种植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也就是相当于农田种植的一半，也就是我们发展2亩的竹林相当于给政府增加了1亩良田啊，这个从社会效益、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也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啊。第二个呢，它的机构比较好调控，刚才讲没有政策的限制，我想什么地方种我就可以砍出一条带子来。第三个呢，当然我们的光照，林内的光照啊，包括它小气候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食用菌。第五方面呢，我们充分提高了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和竹林的综合效益。我们以前的竹林，像南竹林效益比较高的，它有一竹3个笋，也就最高到10000块钱，但是我们林下经济可以达到几万块，最后把竹子也跟笋作为副产品，本来它是主产品，现在林下经济发展它变副产品啊，所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第六呢，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食用菌采后啊留下的残渣留在土壤都变成肥料了，它比一般的食用菌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用竹子为原料的食用菌，那么它残留的成分竹林都能吸收。如果我们传统的你用棉子壳啊，用木须用稻草，它很多还不能给竹子吸收，长此以往竹林还会酸化，像我们这个完全可以自肥啊，给它增加肥料啊，具有循环经济的特点。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里面的我西部地区有大量的留守人员啊，因为他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老人妇女啊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啊，作为社会效益。前几年在乡村振兴的时候，在那个脱贫攻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发展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这些年呢主要是筛选了一些用竹子为食用菌原料的食用菌，又适合在林下种植的，像我们的夏季有好多种，那我这里举的主要是我们的竹荪、灵芝、鸡松茸，也叫巴西蘑菇哈，还有黑皮鸡种啊等等。那我们秋冬季啊，还有春季种植的，我们现在这两天正在种的是杨杜菌啊，最早一点的十月份九月份种的是大秋桂菇啊，还有我们春季种植的猴头菇，包括我们春秋种植的玉木耳啊，后面我会讲到这些。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竹子类作为原料，那我们首先要对它做一些机制化的处理。当然我们用废弃物最简单最便宜啊，工厂加工的废弃物，如果没有废弃物，那像我们的金福山方竹等等养良品的白家竹，我就可以用粉碎机啊，把它简单的粉碎一下，不用很细，它0.5公分都可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它一些机制，有的是要通过一些欧堆处理，有的就不需要欧堆，直接用高温杀菌啊。那这是我们做的，现在有7种啊食用菌啊，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特别像竹荪、大秋桂菇、灵芝，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当然我们大宗的食用菌我们也在开发，要把大量的废弃的竹子用起来，香菇、木耳也是非常可以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的来生产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后面呢主要跟他们重点讲一下我们三个菇的种植技术和他们的配置方式。第一个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菌种皇后竹荪啊。这个竹荪呢，因为人工栽培突破以后呢，价钱一直下降，但是在原来是跟黄金等价啊，40年前就是跟黄金等价，非常贵、非常名贵的一只重要植物，它对人体啊这个保健，特别是护肝。

那么近年来呢，主要是在推广的是一个是红兔竹笋，一个是鸡兔竹笋。红兔竹笋的优点是它味道很轻啊，口感柔，很有咬劲，非常好，所以它价格也比较高，主要是在贵州种的比较多，它要高海拔，比较清凉快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对大面积推广的是最后一个是鸡兔竹笋啊，鸡兔竹笋它是产量高啊，这个种固这个发固时间短，种植时间短，周期很短啊，它这个投入也省啊，农民也比较容易种植，风险比较小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要种植，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一些生态学、生活学的特性。那竹笋它主要是原产的竹笋，就是以竹根、竹杆、竹叶为原料的，所以竹林里面枯死的这些，生长在什么都湿的环境。第二，它的温度要求比较高一些啊，迅速生长可以在4到28，紫色体成25到28。那红兔呢，就是要低一点，大概22到25啊，它的温度更低一些。那么它的湿度要求非常高，要到60%到70%。特别是对那个美丽的琼枝开转的时候，要85%以上啊。那么光照条件大概在3层光照，那么土壤呢就一般酸性土壤就可以。这是要首先了解它种植的一个特性需求。那么最后呢，我们的种植技术呢，根据它的特性来转科。那我们第一个呢是这个做的一个机制的创新。以前他家这个指导中这个菇啊，都是要去密种啊，要用专用的设备。那我们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遏制方法，我们利用了高温与化学两块的这个杀菌功能。高温它实际上就是75度以上自己发酵的时候产生的温度。第二，化学我们增加了一些尿素，让它产生一些氨气，对75度以上啊杀不死的菌，它用氨气可以把它杀死啊，这样的杂菌非常少。那个发酵，所以傻瓜化以后呢，老百姓很容易掌握啊。大概发酵总的时间是50天，我们一般是在种植前的60天，2个月以前开始准备啊。那么种植啊，这个发酵里面主要是加一些辅料，3%的辅料，是为了促进它的温度更高啊，发酵效果更好。没有种过竹笋，因为它这个竹笋啊不能连住，它需要这个轮休的。第四个呢，菌种的用量，我们这个在零下种植，我们一般是用这个菌种是用89啊，这用量呢大概在500斤每亩啊。如果是农田呢，要加个倍。那播种这个时间呢，在我们重庆地区呢，我们原来在农村做的实验是最早3月上旬最好。啊，它完全可以发菇季节是在5月底，跟梅雨季节契合，它的产量最高。啊，这是我们原来的农场做过的一些。那么种植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原来的种植方式是用挖沟的，30公分的沟，15公分的深度埋过去。啊，这个料呢埋到30公分厚，也就是要隆起15公分，啊这样的模式，只要把菌种放进去。那么现在我们也学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两步法，先就是用5纺布啊，这个种植在大棚里面，因为1月份温度比较低，我们可以在大棚里保点温，这里面先发菌，大概通过1个半月的时间就把这个菌包长好了，直到3月份，我在2月底的时候就把它埋到土壤里去啊。这是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这野外的时间只要1个半月就发菇，它不容易受到虫害、鼠类危害啊，这个就是产量比较稳定。那么正常后面种完以后的管理，只要3、5天喷水，不要让它土壤干掉啊，主要是保湿。那么从播种到出菇大概得2个半月时间啊，2个半月时间。那么在出菇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巢菇全是蛋啊，这个我们叫竹笋蛋啊。那这个时候就保持每天至少浇2次水，早晨晚上。那我们现在都用自动化的，可以时间可以更多次数，但时间可以短一点，1次5分钟。那么就发菇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我们梅雨季节要排水，不要让它积水啊，这个很重要。
那么催收

啊，水蛇呢是它这个菇啊，时间非常短，早上 K 粒，因为它原来长好就是瓣，瓣如果没有合适的25到28的温度，没有合适85的含水率，这个相对湿度，它就不会 K 粒，所以它是每天早晨6点到8点的时候大量的 K 粒，我们叫小鸡破壳一样的啊长出来，长出来的时间从 K 粒到长出也就100分钟时间，非常快。如果是2个小时以后不采，它就会倒伏，慢慢水质化啊，所以要及时采收啊。这个，那么一年大概采3槽，每槽是25天左右啊。那么烘干呢，也是有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搞了一个2步法，也是2步法。前面是第一25分钟到30分钟，我们叫快速脱水定型，让它水气快速排掉，温度要高。到了第二阶段，就是要低温到40到50度，这个时间要2.5到3个小时，不能太高温度，太高温度这个竹笋很干，一碰都碎了。我们的含水率保持在13%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来野外种植的一些豆片，这个是用无纺布袋做的，你看它的发菇很均匀啊，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一种方法。那我们种植以后呢，我们切了3个处理，我们觉得用无纺布袋最高产量可以达到150斤以上，因为我们这个产量里面还没有包括那个帽子，帽子的话基本上还有30%的产量。那么品质上，我们这个放生态、放野生栽培的，比原来大田栽培的品质啊，大幅度提高了它的蛋白质含量、灰分啊，跟都有，还有这个可溶性糖类啊，这是我们的品质啊。我们从效益来讲，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亩地的纯利润可以达到20000以上啊。那么第二个种呢，就是你们这边也很多了，因为原来这个杨杜鹃呢，发源就在川西高原嘛。那么这个菇呢也是非常名贵的珍稀啊，要用两用的，它是啊，要是两用的水温菌非常好的，曾经卖得很贵，去年已经卖到了250到350一斤啊，已经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效益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杨杜鹃种植的难点跟要点，我想给大家讲的，我们的难点就是3月份到4月份10到20度这个持续时间太短。那么种植的要点主要一个是合适的时间，一个是环境啊，控制高温，延长发菇期，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营养对。那么我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类生态栽培啊。第一个当然林地又平又好啊，因为我们操作起来方便。第二，栽培的季节，像在我们浙江地区大概在每年在11月下旬，今年我们是在10月底就可以种了，因为前冷空气来的比较早。我们叫什么温度呢，就是晚上的白天的温度不超过24度就可以种了啊。因为你如果是超过24度我是不能种的，因为一个高温我就前菌覆没。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呢，当然28度也可以，因为我们有降温系统啊，有降温系统啊。这个那么高海拔地区，像重庆有很多高海拔地区可以早种一点啊，早种一点。那出菇的时间一般在2月份到4月份啊，根据你的海拔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怎么种植呢，主要是筑笼。我们一般筑笼是到60公分、50、50-60公分宽、20公分高的这样笼，上面要整平。整平以后，主要是后面是要放营养包的，不平营养包就不能接触地面啊，就会有杂菌进去。那么两个笼之间至少我们建议有60公分的空间。为什么杨杜鹃它会发菇的时候会发到路上来？如果你这个路太窄，到时候采摘，你全部把菇采掉啊，浪费了就是。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这几年做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就是这个环境的构建。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搞2层阴沙，所以1.8米到2.2米之间2层阴沙。通过这2层阴沙，它的降温效果是5度，因为它中间是透风的。所以在下面又搞一个小拱棚，再加上中间有喷雾系统，可以降3度，这是至少就有8度的温度。所以四周一定要回起来，我们一般是3到5亩做一个那个布啊，地布把它回起来，像一个小房子一样，让它外面的风热风吹。

不进来，我们叫扫地风，吹不进来，里面的湿度可以保持。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至少可以讲八度。碰到有的年份，突然之间有33度、35度，怎么办呢？那就要高压水枪，中午的时候，这上面的阴沙让再给它喷点水，让它温度起不来。啊，一般的年份不需要，有八度。我们正常3月份最高的温度也就是30度、31度，降了八度以后，肯定在20度以下，就很安全了。那么为什么安全呢？它第二天、第三天又是降温了，啊，把这个高峰给它去掉以后，它就一直可以发，可以发2个月时间。那么我们的菇产量就能稳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处理。那么我这个技术现在他们大棚农田种植的人也用了，他们原来大棚上面加个阴沙，现在这个阴沙上面再加一层阴沙，实际上还有一个喷雾系统，他们现在也用了。用了以后就产量就比较稳定了，他们得到1400斤农田里啊就比较好。第二是播种，播种比较简单，像我们50公分的垄上面，中间开2条10公分的，均匀的开2条10公分的，5公分深的沟，像种小麦一样的啊，把菌种弄碎，多的时候就用机器打碎就可以了，加0.5%的磷酸二氢碱溶液拌一拌。啊，增加点钾肥啊，这个杨杜菌很喜欢钾肥的。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草木灰，那么基本上用磷酸二氢钾来替代。播完以后把土整平，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水浇透，浇透以后盖上黑膜，四周压住，不要压得太紧，让它能透气。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即开以后就是这样的菌伤，菌伤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地方没有杂菌了。我们就可以把营养包这两个给2刀以后，把它压在这个白霜上面，给它相当于接种啊。过一段时间它菌丝就钻到营养包里，把它吃完，大概这1个多月以后呢，吃完了你去摸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像石头一样很硬的，只要再过了7天到10天以后，你再去摸它又软了，那这个是软了就表示它的营养已经回到地里去了，就表示它的营养生长已经结束，等待长菇生殖生长。那什么时候生殖生长呢？我们就要看土壤的温度达到5度以上，我们才能让它生殖生长。如果还是很低的时候，你不要去管它。那么5度以上以后，把膜揭开，我就把水浇透，一定要浇到20公分的地方，深度20公分的地方还有水，啊，它要把下面地里的营养回上来。要通过水这个水柱子把它穿上来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地方产量不高，就匆匆忙忙浇一点水就结束了，可能只有10公分的水，没有到很深的地方，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利用起来，那么它的产量就会很低啊。那吹菇完以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开始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菇白白点，这个我们可能是要30%左右变成菇就可以了，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就要给上小拱盆，用白的，原来是用黑的，是不要阳光的，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些阳光，要换成白的。白的是搞到40公分高度啊，太矮等一下菇长上来顶到那个膜，它有水蒸气就很容易上面烂掉，一定要让它高一点，比菇跟这个膜之间要有点距离。那么吹菇大概15天以后，很多小菇蕾长出来了，那这个膜上必须要打孔，以前我们打孔很累，电路推一个个去，现在一卷薄膜拿了，有冲击电钻均匀的20公分打一个，20公分打一个，直径1.5公分，这样它里面的氧气供应就会很充足。如果不打孔，长出来的菇只有下面的冰，上面的肚子很短。那我们现在的品质高是要肚子长冰短啊，冰是没有什么钱的，肚子吃钱啊，这怎么样可以产生呢？这个皱褶很大了，它已经展开了，就是成熟了啊，成熟了就可以采。那么用刀割下来，一般保持2到3公分的白壁啊，白壁采下来以后呢，要冷藏，我们在0到4度的冷库里面5到7天，那么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保证我们在网上销售了。我遇冷以后啊，我用泡沫箱用冰袋就可以全国各地销售啊。那么这个鲜菇的销售价格比较好，

那么催收呢，一般我们也是大概在20天左右啊。催完以后，第二槽不要马上浇水，让它晾干一下，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给它浇上浇透水，第二槽工。在我们东部低海拔地区，大概一年能催2槽菇，如果你川西可能有3槽菇，因为它夏天最高温度也没有25度。那么通过我们这次呢，大概采量我们目前大概是每一亩的竹林下的500到700斤啊这样的采量，那从效益来讲也还不错啊，我们大概得可以到18000到30000之间啊，你的采量如果高一点那就效益更高，投入呢大概是12000一亩啊这样的一个。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个菇啊，这个菇呢不是种的，我们是悬挂的啊，玉木耳。玉木耳呢是毛木耳的变种啊，是原来吉林农业大学李悦院士啊发现的。这个木耳呢跟黑木耳比呢它更糯性啊，更好吃啊。这个那么这个木耳的形状就像这个小耳朵啊，我们一般都做小耳朵，又小片比较好卖啊。它这个那么种植我们是在利用我们这个阳都菌的这个环境，因为阳都菌在4月中旬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继续悬挂这个玉木耳啊，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原来的环境我们来用。在这个那个菌包我们只要打孔，我这个是没有机器呢，就用 V 字形这样刻，用它双刻的地方发菇。那我们现在让它菇的品质更高，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打的，像一对打100个孔，大概是可以催收5次啊，这样的用这个机器一转就好了，非常快。那我们就在竹林里面就是悬挂，一亩地呢我们可以灌到1500包到2000包啊。那它的成本，每包的成本大概在7到8块啊，它这个温度大概是在夏天在20到28度，4月份挂，5月底开始发，到7月中旬结束，9月份挂啊，到12月份初结束。那么催收比较简单，就用手撕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用手。那么我们现在一磅最低的大概是1斤啊，我们这个一磅是重量是1公斤的菌棒采1斤的菇，最多的时候采到2斤菇啊，这个就看你的管理，包括你这里的这个适生性啊，如果能把营养都消耗光，那肯定1公斤没有问题的。但有的地方可能夏天来得早，突然之间干旱了，它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它到秋天还会继续发，它这个菇啊，但是呢，到秋天再发的时候菇不整齐，那你就没有什么效益了。那么这个菇呢，我们现在也有几种，有烘干、晾干，我们现在还有速冻的，把洗干净，小包装直接速冻，吃的时候也不要化冻，直接开水里去化冻，只要晾干以后凉拌，最佳的吃法跟刺身一起吃，有点像香槟棒，这样就价格就上去了，也可以煮汤等等啊，这个。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说就不是1500磅这样的形式，它的利润啊，这1万到1万6左右啊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这几个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配置。我们第一种模式就是一年种一个菇啊，竹笋或者是明年我们竹笋不能种的地方，我们可以换鸡松茸啊、黑皮鸡松啊、灵芝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一年种2季的搭配，像我们竹笋种完，刚好接下去就是大球盖菇，就这样一年2季，竹笋种完只要种阳都菌啊。当然第二年我不能种竹笋的时候，我可以用黑皮鸡种来替代啊，我的灵芝来替代，这我们叫一年2季的模式。最后一个我们叫一年2季立体栽培模式，我们叫3菇4茬，采收4次啊，立体配置模式。这样农户，我们家老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发展林下经济啊，现在是很热，但是发展当中，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啊，一定是要有销售才能去大力发展。我们现在林下经济种类很多，这个也很容易种，但不会销啊，不会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竹子可以作为第二种菌草，因为原来福建农林大学有一种

林大师教授他就是把一种口本科的草作为菌菇的原料，为了保护木头。那我们现在完全有大量的竹材可以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就业。但是呢，我们也在建议国家要加强宁夏经济产品的产地溯源与产品认证机制。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的时候不仅仅要扶持农民，更要扶持销售品类的建设。种不会卖，那么一定要有一些龙头企业啊，加工企业来加工来销售啊，来解决我们这个销售不畅的这个瓶颈问题。我在想，我们最后两个问题解决掉，一个优质优价销售解决，我们宁夏经济大有可为。谢谢大家。

0: 种子如何跨越山海，一个来自中国的村集体为何要在异国他乡种下中国粮。2025年，
1: 2年前没人相信一群中国的农民能在异国种出高产的小麦。
0: 利用村集体资金去俄罗斯种地，是合肥市长丰县红桥村党支部书记孟凡瑜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2: 俄的优异质量，
3: 我们去年种的小麦和今年种的豌豆长势良好，
4: 植被得到了恢复，犀鸟也再次回到了他们的家园。2023年，这个王艳秋参与办理的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2015年以来，由王艳秋指导记者，我深感自豪。曾经的东北姑娘已经成为了地道的德宏人。王艳秋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将青春奉献给了热爱的检察公益事业，将自己的梦想播种在德宏这片热土。如今沃土孕育出公益希望，在德宏的青山绿水之间绽放出蓝色之花。
5: 2023年1月29日，晴。春节刚过去两天，我就离开了这红土地，去奔赴一场未知的山海之约。中央政策为广东合作打开了上层土，但山海之间的牵手并非坦途。
6: 哎，你好，谢总，我想过去拜访您一下。啊，对。啊，哎，那您明天。
5: 我们像业务员一样，要主动去发现机会，每天要打很多电话，坐1-2个小时的车，去很远的地方，见很多人。
6: 谢总现在有空吗？
7: 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谢总临时有事出去了。
6: 那谢总什么时候有空啊？
7: 我母鸡啦。
5: 今天是2月28日。
6: 多谢。
5: 一个月过去了，无果，吃闭门羹也成为日常。
8: 暂时无

0: 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Sorry。3月15日，泡面成了晚饭的标配。3月29日，依然无果。该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2: 吴主任，你这次去广州，不仅要驻点招商引资，还要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开拓华南市场，积极协调两区企业开展手拉手供需对接活动。
1: 明白。

0: 彭大组长，别气馁。
1: 书记就让我跟你说，
0: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2: 有兄弟们真好。
0: 还有啊，虽然你是大男人，
1: 但是偶尔也要学着下厨啊，总是吃泡面对身体不好的。
0: 你呀，好好照顾好自己，下回再聊，
1: 拜拜。
2: 4月13日，相隔550公里，依然能感受到期望和支持的力量。是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你好，我是来自龙岩高新区的彭浩。
2: 4月25日，晴，有广州开发区的同志帮忙牵线，我们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
4: 我们的长征5号就用到了我们龙岩这家企业的新型材料。它这个强度高，而且导电导热，还耐高温。对，
5: 这个产品非常有竞争力。
4: 对，很有前景。
2: 是。
3: 朱总，辛苦了，
6: 辛苦你。
3: 企业那边我已经对接差不多
2: 了。我们打好了前瞻，龙岩的企业来广州开拓市场，不会两眼一抹黑，不需要吃我们吃过的苦。
6: 进食，
2: 一对一服务，让他们能够顺利牵手目标企业和拍板的人。
7: 彭组长，
8: 郑总，给你带了点家乡回来。
7: 这是我们龙岩先市的六叶红，
8: 家乡的果蔬熟了，是时候回去看看了。好。
2: 5月20日，
7: 这边泡茶。
2: 通过广州开发区的同事牵线，我们见到了一个龙岩级的老板，他正好有扩产能的需求，也约好了时间，一起回龙岩考察场地。
9: 主任，广州这家公司生产的金属陶瓷刀具品质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这一次有意向扩大产能，但是在资金和市场方面还是有些顾虑的。
10: 我来协调，对于企业这些顾虑啊，我们要发动各部门。
11: 大后方同事们也在为了促成招商而努力，为带引进的企业提供全方位妈妈式的服务。
2: 6月11日，龙岩企业成功牵走广州市场，拍了个好照。
8: 医药产业
3: 是吧？
8: 对。
3: 曾总，我们广龙合作产业园配套比较完善，像周边有学校、邻里中心，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满足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生活所需。
9: 曾总，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请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
7: 好，感谢，感谢，
3: 好。
2: 然而，前方的路依然坎坷。
0: 路上要开启妈妈式服务。
12: 是，而且曾总他是深耕了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落实。
0: 彭组长，你怎么啦？
2: 曾总现在啊还在犹豫，他打算先回广州。我听说有其他地方也在争取。
9: 嗯，企业要落地，除了要考虑当地的服务和政策外，更关注的应该是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吧。
2: 我们龙岩有硬质合金材料，粉末冶金厂，还有机床厂，从前端材料到后端应用场景，都可以吸引刀具企业来落地。7月15日。回到龙岩，同事们可以一起面对问题，并肩作战。
0: 材料都在这儿了，你怎么了？

0: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这家企业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最早今晚就得赶出来，宋总明天就走了。
2: 说了不要送了吗？
3: 这里有份材料，您看一下，希望对您回家发展有帮助。
2: 有心呐、啊！哎，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3: 刚才跑得有点急。
2: 注意身体。
3: 好。
2: 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
3: 好，宋总，一路顺风。
0: 村长，你真是吓死人了！医生都说你不要命了，吓什么？是吧？
1: 你这个女汉子，终于搞定了。
0: 嗯。
4: 红土地打开了山门，南海湾敞开了怀抱，革命老区和大湾区的响应，正是我们双向奔赴、心手相牵的路。
5: 加油！
0: 加油！
4: 2024年，我已结束驻点工作，却有更多的人跨越山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0: 保鲜包通过票据一直通过
1: 根据抗日党等级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2: 相濡以沫近30年，在爱人程丽萍的影响下，我看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愿意向程丽萍同志学习，跟上党的步伐，坚定不移，初心不变，为民服务。93年，我坐上大巴车来到黄山，蜿蜒崎岖的山路转啊转，绕啊绕，我一个北方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山，这一眼就爱上了。
3: 94年，我刚22岁，从蚌埠某部队医院毕业，分到了汤口卫生所。机缘巧合，在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蚌埠的康哥。
4: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那一眼就喜欢上了，很快便坠入了爱河。1996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1998年11月25日，我们有了儿子，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生活中，我们是亲密爱人，我们相互依靠，彼此温暖。

0: 工作中我们是事业搭档，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是人生路上的灵魂伴侣，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拼搏，在学习中一起进步，在成长中共同蜕变，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友，共同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30年的风风雨雨，
1: 浚县尼姑谷始于远古，兴于隋唐，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2002年，在杨继屯出土的汉墓发现了汉代的尼姑谷，因其尾部有两小孔，吹时发出咕咕的声音，故称尼姑谷。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现在的浚县尼姑谷已经不单指以前会咕咕叫的泥塑，而是成为了浚县泥塑的总称。浚县地处河南北部，是矗立在黄河故道上的一座历史名城，而浚县尼姑谷正是植根于这片沃土上的一朵艺术奇葩。民间艺人用双手，用五彩赋予它生命，它以古朴而新奇、猛汉而亲和的形象博得世人的喝彩。您看，这就是浚县尼姑谷的代表作姑姑鸟，也叫斑鸠，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鸟信仰和生殖崇拜。它的造型古朴，夸张别致，形体或大或小，大的60厘米，小的只有4至5厘米，造型古朴，夸张别致，有着浓厚的地域民间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民族学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浚县尼姑谷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大类型：鸟禽类、兽类、人物类。鸟禽类主要有斑鸠和小雁，兽类主要有狮子、独角兽、老虎，人物类主要有骑马人、西游记和戏剧人物等。经过千年的流传，他们在用色和艺术特征上已经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点。在色彩上，浚县尼姑谷的彩绘一般都是以黑为底，再用白粉、大红、大绿、大蓝、大黄等颜色描绘出各种不重样的装饰，如梅花、菊花、月季、兰草、火焰等，大都用原彩色，很少用调和过的中间色。大红大绿的对比之下，使作品美感顿生。在艺术特征上，夸张和传神是浚县尼姑谷两大特点。浚县民间有这样的谚语：花无正色，鸟无正名，取个意思就行。于是便有了马上封侯、吉祥三宝的美名。您看，这些姑姑鸟都被夸大肚子，头和尾部缩得很小，但是外形圆润饱满。这是浚县尼姑谷的另一个代表作品——骑马人。一人为突出战马的雄壮，把马颈部夸张得非常高大，占整个身体的1/3。马头高昂，马脖宽厚，马的四肢省略得特别短，显得整体而稳重。骑马的人物只捏出头部和直立的身体，手脚被省去，突出骑马人物的勇武和豪气。还有这只独角兽和双头部，经过一人处理后，样子无比的传神和可爱。浚县尼姑谷作品几乎把所见所想所寄托的各类物象均纳入泥塑中，开辟了一个玄妙微观的情感世界，创造出一种浸染液。

性赋予神秘色彩的民间艺术。浚县尼姑姑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种制作方法：传统的手工捏制、半模具制作和在泥玩具上加弹簧。首先以姑姑鸟为例，向大家介绍传统手工捏制的制作工艺。手工捏制主要分取土、晒土、和泥、捏制、插孔、晾晒、烧制、彩绘、刷漆九步。我们首先从取土开始。浚县因为地处黄河故道，所以这里的泥土比较细腻、柔软且粘性大，是做泥塑的上佳材料，当地人称黄胶泥。取土一般是取地下一米左右的浆泥土，因为这样的泥土很少有树根和草根，土质较纯净，用手

0: 泥塑的质量。晴天晒土一般5到7个小时，土变成黄白色且松散为好。阴天不晒，完成后下一步就该和泥了。传统和泥通常是在石板上进行，把土倒在石板上，每次和泥所放的土不要太多，加水时用刷子蘸水均匀撒在土上，一次不要撒得太多，来回多撒几次，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使土吃水均匀，从而增加土的粘合度。再用铲子不断地来回翻动，在翻动的过程中，根据泥的干湿度再适量加水，直到满意为止。传统上土壤和水的比例一般为3:1，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是作品的类型来掌握干湿度。加水完成后，用蛇皮袋盖在上面，人踩上去，脚用力来回走动，使泥巴充分吸水，再把蛇皮袋拿开，用木头棒来回敲打上数遍，中间用铲子来回翻动，使其均匀，最后直到砸得泥不沾棍并有劲道时停下。不论是踩、锤、翻，都是为了能够尽量排净泥中的空气，使泥变得更加柔软细腻而富有韧性。和好的泥将其排成一个立方体，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要用塑料布包裹起来，放到阴凉的地方，以备以后使用时不会干掉，这样就可以进行捏制了。捏制是驯陷泥咕咕制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它的造型讲究高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信手拿来一块泥，不论大小高矮，心中有数，相似的造型却能捏出不同的神韵。传统的驯陷泥咕咕都是农民在闲暇或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来高兴地完成，所以它的造型和神韵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艺人在捏制的过程中，也总是不由自主把自己对生活、对事物的认识在泥塑中表现出来，随意的增减、夸张，这就形成驯陷泥咕咕独有的艺术魅力。
1: 说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泥咕咕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吧？
0: 在制作之前，先给您介绍一下制作工具。传统的制作工具很简单，一根竹棍儿和一个竹筒。竹棍儿一端尖一端细，主要是用来插孔用的。竹筒主要用来扎眼用的。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又出现了像刮刀、毛笔等一些工具。现在就由我们的师傅为您展示捏制的过程。先取一块大小适中的泥放在手里，双手用力左右捏，这样做一是为了排净泥里的空气，二是为了找感觉。等泥在手里慢慢热起来后，构思也就差不多了。把热了的泥拿在左手，就可以开始蒸窝窝了。蒸窝窝是传统的叫法，其实就是用手指在泥上用力打一个洞，打洞的时候右手指在里面做顺时针转动，不断地挤压泥巴，左手在外面塑形，直到满意为止。打洞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气枪，以备后面发声使用。洞的粗细大小可自己掌握，粗洞发出的声音浑厚，细洞发出的声音清脆。打完洞后，把泥放到手心，用虎口握住封口处，轻轻用力往外挤压，直到完全封闭为止，这样咕咕的身子就出来了。下面就可以开始捏头、尾、脚。很简单， 您看，先用虎口在泥的上部轻。

轻轻挤压出一个长2厘米左右的柱形出来，然后再用手在顶部捏出一个三角形的嘴柱来，同样在尾部捏出一个半径为约1.5厘米大的扇形作为尾巴。照同样的方法，在姑姑的下部挤出一个长2厘米的柱形出来，再用手指从中分开，这样两条腿就分出来了。最后用竹筒和竹棍儿在姑姑的头上扎上眼睛和鼻孔，这样泥姑姑的造型已经捏好了。你可能觉得速度有点快是吧？其实现实中要更快，蚁人胸有丘壑，可一气呵成。另外慢的话，泥的水分蒸发还会产生裂缝，这样就不美观了。如果在捏的过程中出现裂缝的话，可以用手蘸水修复一下即可。您看，一只活灵活现的姑姑鸟已经站在您的面前，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安一个发声装置。说着容易，其实里面的学问深着呢。您看，首先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竹棍儿，在姑姑的底部接近尾巴约2到3厘米的地方，沿水平约30到35度的方向，轻轻用力插一个大小适中的孔出来。插孔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应该用手指慢慢的转动竹棍儿，往里挤压，角度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否则最后都不会响。插完孔后，一定要用手指在靠近腿的洞沿处轻轻按捏，直到变得光滑有角度为止，目的是为了使声音产生回旋效果，这样插孔就完成了一半。下一个孔是在姑姑的号嘴中间扎，要领是插孔的方向必须与上一孔的外边沿平行，这样吹出来的气流才能在洞沿处回旋入气腔而发出声音。插孔时一定要让竹签在水平方向来回摆动一下，这样做可以使吹入的气流呈扇状汇成一束发出去，增加气流的冲击力，从而发出更为优雅的声音。到现在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完成大半，一只会叫的姑姑鸟已经做好了。制作成型的作品需要晾晒一段时间才可以烧制，夏天一般放在阴凉处让其自然晾干，这样才不会裂缝和崩开。一般小作品需要5到7天晾干，较大的作品需要15到20天晾干，冬天的时候要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以防止冻裂。晾晒的天数应根据作品干湿程度来判断。为了便于收藏和运输，现在泥姑姑都要经过烧制。传统的烧制方法是在做饭的时候，把捏好的作品放在灶肚里，饭做熟了，泥姑姑也烧好了。而到了近些年，随着制作泥姑姑的数量的增加，每家每户都建起了小型的专业烧制窑，开始规模化烧制。首先把晾制好的泥姑姑依次摆放入窑肚内，不要太挤，分层摆开，这样便于均匀烧制。然后用黄土和泥，和泥的时候一定要在里面放进一些碎麦秸，用手把泥和麦秸拌匀，泥稀一点为好，水和泥比例一般为2:1。最后用和好的稀泥和砖块把窑洞口封住，以免热气散出影响泥塑的质量。烧制开始的时候，一般要先用麦秸烧上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让里面的泥塑彻底干透后，再用木柴开始大火烧，温度保持在600到700度为好。如果达不到的话，烧出来的泥塑容易破裂，

烧制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就可以了。等到窑里面完全凉透后，就可以取出泥塑。烧制好的泥塑表面发暗红的光，敲打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天工开物中这样写道：水火既济而土和，这样泥咕咕也就烧制完成了。浚县泥咕咕至今仍沿用古代的五彩观，黑为淡色，白为明色，红青蓝为艳色，黄为褐色，黑色为古，衬托其他色彩，鲜艳夺目而又不失和谐。近年来，艺人用广告色彩绘，所彩绘出的作品鲜艳明亮，庄重大方。由于艺人常年累月熟练自如的操作，手法极其轻松洒脱，线条的粗细、强弱、缓急、轻重，已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下面就让我们的师傅为您演示一下浚县泥咕咕的彩绘技法。首先涂底色，拿起烧制好的泥咕咕放到墨汁里面均匀晃几下后迅速拿出，并在上面轻轻抖动几下，淋干墨水后换另一端，等全部蘸完放到桌上晾2到3分钟后就可以上彩了。在传统彩绘中，一般都是以绿色来勾画水草，以红色和紫色来画心和火焰，以黄色来点心和衬托。因为彩绘工具是毛笔，其风格与中国画大写意如出一辙，随处可见艺人们的大手笔。常见的笔法有顿、拉、点、扫四种。顿笔，顿笔主要画花瓣、羽毛、树叶等。顿笔讲究出笔要轻，笔尖轻轻托按，再慢慢收笔，这样就在泥咕咕身上画出漂亮的羽毛出来了。拉笔主要用来画水草和花草的茎，着笔时笔尖轻画，中间用力，而后再轻轻拖拉出一条弧线出来。拉笔是所有笔法中最为优美动人的一个。点笔，点笔主要用来画眼睛和花心用的，一般用的不多，且操作简单。扫笔，扫笔在几种笔法中难度最大，主要画花蕊，画的时候讲究一遍画成，这对艺人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必须在非常熟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您看，这只被施过彩的泥咕咕像赋予了生命一样，充满着灵气。当然，彩绘的过程并没有刻意的规矩，所有的一切都是按当时艺人的想法来随意描绘。随着近年泥咕咕的不断发展，不少纹样已经形成程式和套路了，成为符号化的语言，给人一种强烈的现代意味。彩绘完成后，作品一般要等颜色完全干掉后再去刷漆。浚县泥咕咕传统上是不刷漆的，但是随着近年来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在外面刷透明清漆，这样既美观了外表，又便于运输和保存。刷漆时可根据作品的大小，用刷子蘸适量清漆，拿起稍停顿一下，迅速开始。刷漆过程一定要迅速，一气呵成，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均匀地涂上1到2层即可。这样出来的作品才会平整、光滑、浑然一体，反之则会有损作品的整体效果。至此，一只可爱的泥咕咕已经完全做好了。您看，它是不是既美观大方，又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呢？随着近年来浚县泥咕咕的不断发展，民间艺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创新出2种新的制作手法。

一种半模具制作，代表作品如十二生肖；另一种是在泥玩具身上加弹簧，代表作品如摇头狮子。以上两种制作工艺与传统手工捏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这里就向您介绍一下它们的制作手法和区别之处。半模具制作就是先用模具做出泥塑的各部分，然后再分别进行手工修整和进一步的捏制，最后把它们缝合在一起就成了。半模具制作与传统手工捏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模具的使用。模具一般是用石膏制作而成，分两半四部分，头部和身部。这里我们就以十二生肖中的猴子为例，向您介绍它的制作工艺。首先把模具平放在桌子上，将事先准备好的泥块放到上面，手指用力挤压按摩，使其紧贴于模片上。在压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将边缘捏平整，由于模子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泥塑成型后要突出的地方，因此我们一定要仔细地将其处理好。在泥饼凹陷下去的地方要多添加泥块，手指要把四周的泥不断地往中间按，直到填满整个模具，并且要高出平面3到4厘米为好，然后再把另一半模具对齐用力按下去，直到完全缝合，最后模具被填满，停上2分钟就可以打开模具了。由于模具和泥巴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很容易就分开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制作出另外一半来，这样的压模就完成了。压完模后要做的就是手工修整，用刮刀把压模时多余挤出来的泥刮掉，注意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沿着造型走向来刮，手不能太用力，因为刚从模具里面出来的泥还有点软，用力过大的话会导致变形。刮完之后用小竹棍轻轻地在刮痕处来回压上几遍，直到完全平滑为止。在修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造型的特点进行制作，比如头部一般都比较圆润，而模具制作出来的都比较规整生硬，可以根据作品的特点手工捏出神态，插上眼睛耳朵，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因为头和身子是分离的，所以要把它们粘在一起，为了使截面平滑，可先用刀片分别在头部和身体部分相连接的地方平整地切下两块泥，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划一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的话再修改。在粘的时候最好用毛笔蘸一点水在结合的地方，这样粘在一起会比较牢固。粘完后一定要用手指绕四周捏合，直到接缝完全消失，融为一体。同手工捏制一样，捏好的作品经晾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成为一件完整的泥塑作品了。在泥玩具上加弹簧这门工艺最早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活头狮子，特点是主观夸大头部，表现出巨目、大耳、阔鼻和大嘴，色彩五颜六色，鲜艳夺目，风格更加豪放热情而有富亲和力。您看，活头狮子与其他制作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将头部、身部和绣球分开捏制，然后再把头和身用一个弹簧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体。在捏制头部的时候要分别用到捏、压、切、插、添等技术。先取一块泥，把它揉成球状，

用手捏出狮子头部的大致外形，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刀片切出眼眶。切的时候要均匀用力，以免产生较大的裂缝，造成难以修复的后果。用竹棍插出眼窝、耳朵孔和鼻孔。在活头狮子的制作中，眼睛和舌头要单独捏好，再添加到眼窝和嘴里，而眉毛则需要用竹棍的尖端划出，这样会更加生动逼真。在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地用竹棍来回修复裂缝和切痕，以保证整个头部的圆润和自然。等身部和绣球都捏好后，就可以开始插孔了。插孔时，用扁竹签在狮子头部与身部相连的地方分别插一个孔。注意，孔的大小、宽度、方向一定相同，不然的话，弹簧是装不上的。另外，在装弹簧之前，也要目测一下弹簧与孔的大小是否合适，因为或大或小都会影响狮子头部和身部连接的紧密度。等到泥塑经过晾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可以装弹簧了。先将弹簧一端插进身部，再把狮子头部的孔对准弹簧的另一端插进去。由于弹簧两端分别是带倒钩的，所以插进去一般不易拔出。这样，活头狮子的制作就完成了。您看，只要轻轻触动，整个狮子便摇头摆尾，煞是好看，讨人喜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一方艺术。近年来，浚县民间一些富有思想的年轻艺人，他们思想活跃，大胆创新，以揭示现代生活、表现风俗民情为主题，汲取浚县泥姑姑制作的精髓，从而塑造出一系列神态迥异、个性十足的作品，为浚县泥姑姑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带来了新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龙岩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庆扁、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子高产栽培技术，第二部分则要介绍遥远一根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子要想高产，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斤。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子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子，这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粮谷、

昭昭系列的主要以昭昭十九、昭昭二十一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妙开一、利和金谷，还有金谷石林等。尤其我们阳野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倒伏的现象，昭昭谷避免了这抗倒伏的优势。昭昭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植播种技术，谷植的播种要求播切准备，还有播种技术。在播切准备的时候，种子处理方面，我们要购买经过精选的包衣种子，没有经过包衣的种子，我们要进行种子处理。在选种方面，我们要去除有病的晒种，我们在提前一周播的时候要晒种，晒一般是2到3天，禁止暴晒。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包衣，以免造成有药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子剂。影响谷植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伤情，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阳野县是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伤情土壤的伤情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吃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阳野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就是5月的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播种前，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地，避免冲插或者是引插，最好选的是斗插的地，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在鹤林觅植的时候，根据品种的特性，我们进行确定密度，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土壤肥力，根据水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还有我们要达到一个的生产目标来确定鹤林的觅植。谷植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昭昭谷为例，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等的地块，我们要每亩播到1万到15000株。如果是地面覆盖的话，每亩播6000到8000穴。现在都是精量播种，在精量播种，小型的机械种植户一般都是1机2行，一次性播2行，大型的机械有一次性播6行。目前我们的在抗旱播种的主要是以地膜覆盖，地膜覆盖有半膜覆盖，也有全膜覆盖。这就是我们在日常时看到的是播种有半膜覆盖的，左边是在半膜覆盖，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在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室能加辅食肥1000到1500公斤，总肥硫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

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这个是林甲肥。谷子的田间管理，在除草建苗等，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的进行建苗定苗，专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的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药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药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易发生白斑病、黑穗病，注意防止谷子的锈病、谷虫病。病害方面，注意我们要防止各种病害的发生。虫害有钻心虫、蓟马、蚜虫，要注意防止地老虎、寄生虫，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二价酸氯素的来用，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上或者晚上进行。这就是谷子的白房病，这白房病如果发生的话，特别影响谷子的产量，所以我们不宜早播。这是谷子的谷虫病。叶子方面，这是谷穗的发黑。谷子的机械化生活，谷子一次性都是生活或者是封刺生活都行，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生活，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谷子这张张谷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张张谷。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陈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13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决定针对性部署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要求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坚毅的少年名叫丙丁火，他是城平宁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最小的一位战士。参加游击队后，积极为八路军购买药品，传送情报。1944年，丙丁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虏，敌人看他年龄小，便想方设法进行诱降，而丙丁火始终宁死不屈。敌人见劝降无望，立即挥动屠刀砍向丙丁火，这位年轻的战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刚刚15岁。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壮烈。1948年1月，时任平陵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乾安和妻子袁华被组织派到榆树林子嘎海沟村开展土改工作。不甘失败的地主联合反革命武装红枪会，凌晨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年仅28岁。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他曾在平权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血液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身。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20000余人，战役大

0: 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气节。1944年3月11日，活动在成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第3区队书店友刘向平率部转移，遭遇日军阻击，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店友刘向平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店友刘向平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狼牙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烽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0: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泰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泰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泰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泰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泰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1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把，这是王泰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泰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3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泰峰。王泰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啊，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最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泰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泰峰心里明白，大家伙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泰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3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景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泰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给这党员带头干还争了气，哎，这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这第二代给这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了。
0: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1000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3: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0: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泰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 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最终在王太峰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太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五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太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太峰的爱人告诉你。
4: 趁着咱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四凉四热，一只酒随汤又抹拽面油。
0: 别看王太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太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四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3: 家里修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请到到村委，钱喝也回不来。和我开玩笑说，你都是卖给公家了。
0: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太峰更加意识到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请保洁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的力量。村委会通过四亿两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义务公益名，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记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聚到了一起，一村人更像一家人。为了提升村容户貌，他积极向县乡争取资金，不断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杨子沟村路网、供排水管网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休闲步道旁展翅欲飞的鸾鸟造型路灯在山道间迎风而立，生态宜居成为了杨子沟村一张亮丽的名片。
5: 我已经在这儿养了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太大了，啊，它的绿化、它的广场、它的这个安全各方面都特别好。
0: 王太峰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评选出杨子沟村优秀党员、卫生示范户、好媳妇儿、好婆婆、好妯娌、实行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一批优秀模范代表，在杨子沟村营造出培育文明乡风、弘扬新风正气的乡村文明新气象。
6: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修炼内功，该提升的提升，该改造的改造，只有在下无同事，才能迎来金凤凰。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王太峰扎根乡村的28个年头里，杨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杨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0000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0: 腿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
1: 呀妈呀妈呀
2: 妈呀
3: 这几年带着绣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绣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融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透过截纸切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那些照着样子剪。
3: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十六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就经常带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就装着剪刀和纸，装着也比较方便。
3: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剪的纸样受人喜欢，能够补贴家用。

0: 且我奶奶是我们海东有名的截子艺人，她的截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截、怎么当派，还有什么寓意。
1: 娘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先琪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同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30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细腻，而且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实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炼，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2: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1: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却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2: 刚买回来的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用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1: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2: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紧，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等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1: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它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 得来实在不易。

0: 在材质方面，白族剪纸一般以纸张为主，少量采用帛、布、皮革等材料。
1: 剪纸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整。
0: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1: 截纸的时候一般是用很多方，所以我们就是在那来折叠一下，用法子上错位，用棉纸戳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0: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1: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光，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0: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捡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2: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茶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0: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1: 截纸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根怎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剪之前都要考虑进去的。
0: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而习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刺绣工作，成为了婆婆的得力助手。女儿杨亚辉从小受到母亲杨慧英的教育和熏陶，大学2年级时就在大理大学艺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50余件剪纸和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地年轻一代学习传统剪纸和刺绣技艺。
2: 我对传承的理解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传下来， 一个是交出去。就像我跟我妈妈学习这个手艺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传下来，然后呢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然后教出去，这个才是我理解的传承。

0: 色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1: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0: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1: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0: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0: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0: 冻雨有什么危害？
1: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5日，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将出现冻雨。那这次过程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出现冻雨省份最多的天气过程。那此外呢，这段时间还是我们春运的高峰，因此呢，对交通出行是非常的不利。
0: 冻雨该如何防范呢？
1: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赤溪村，福建宁德群山深处的一个畲族山村。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一封读者来信，让这个村因贫困备受关注。随后不久，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陆续展开，赤溪村也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如今，赤溪村早已完成从穷困到振兴的华丽转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赤溪村，听听他40多年风雨变迁的故事。
1: 1984年6月24日，一封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王少聚，而信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在赤溪村的亲眼见闻。42年前。王少聚是福鼎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如今早已退休。回忆往事，王少聚感慨良多。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姆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耕地稀缺，其中下山西自然村尤为贫困。
2: 它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从第一个住处到最后一个住处走路之前要40分钟，都有分散。
3: 下面一个镇里的一个干部吧，经常我们在聊天嘛，他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说谁今天上山去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得也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1: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3: 看到小孩子们到处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买一个锅里，我去打开锅看一下，里面锅看看什么呢，那就首先这个冲到壁子里壁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1: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3: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后面呢，把这个才能通到人民日报。
1: 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政策全面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万元户等先富典型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王少聚这篇反映赤溪贫困的调查，像一颗石子打破了这份平静，也让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3: 几个通宵睡不着觉，思想斗争很激烈，感到很纠结，怎么办？就感到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要往上面反映。
1: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少聚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初心。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少聚的来信，信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要是下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 我认为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王少聚后来了解到，来信刊发前就已经作为内参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
3: 根本没有敢想到，没有敢想到，当时是我激动流泪了。
1: 仅仅三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2: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了，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送物，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1: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3: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1: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弱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3: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的思想，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对，关键叫内生动力。
1: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2: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用地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啊？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1: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少聚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3: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1-2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都在赤溪村跑。
1: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10几个自然村分3期陆续搬至赤溪村中心区。靠换血条件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组织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2: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户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1: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4: 他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 你这个投入的，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它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5: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1: 在村党组织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带头流转茶园，建起300多亩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5: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1: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金叶。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2: 因为我们下山去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1: 如今的赤溪山灵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贵科满肚子的话。
4: 老婆不支持。
6: 老婆为什么不支持？
4: 哎呦，你这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呀、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们很傻吧。
1: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7: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呐、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呢、再接再厉，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1: 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力。如今，赤溪村党总支牵头开展大赤溪片区党建联建。联合周边5个村，组建7个党员攻坚小组，共同发展。与总书记视频连线那天，王少聚也在现场。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3: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1: 从书写救急到换血搬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40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2: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民心答卷。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型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是咳嗽，咳嗽呢既是我们很多肺系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啊，中医呢又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中医认为呢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呢无声谓之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痰和声是并见的，在临床上呢很难区分开来，所以呢就把它作为咳嗽来并称。咳嗽这个病名呢最早见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当中啊提出了一个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非独肺也的一个观点，这种观念呢一直指导我们的临床的工作。我们在临床上呢想把咳嗽呢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其中呢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虚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这样的，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窒息，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紧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步、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牛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武火煮开以后呢，再用文火煮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用温服，每天一剂，啊，每分早中晚3次服用。它是甘寒的，入肺胃二经。它有清泻肺热、运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就又能透散风热。枇杷叶呢是苦平的，既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这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丝，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数。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的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儿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蕴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有一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啊，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啊，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

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硕，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金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金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呀、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泽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啊，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啊，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的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呢是吞之不去、吐之不出，啊，痰又少而且黏，这些症状呢，啊，都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咳嗽的症状、舌干口燥的症状，会常常会引起呢情绪的变化，要么加重，要么减轻，啊，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弦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啊化痰止咳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一些黄芩泻白散、啊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芩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芩、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啊海葵。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是虚嘛，啊，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啊，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啊，啊，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啊，脉是细索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啊，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啊、玉竹、桑叶啊、白扁豆啊、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哈、啊，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啊，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啊，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呈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啊，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啊不爽，或特别是有刺激感，啊，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啊，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啊、喷嚏啊、鼻痒啊、流涕啊等等一些症状，啊，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啊。或者说喘鸣啊，啊，甚至呢，啊，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
发作时候呢，往往

0: 诱因，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啊，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啊，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就多数病人通过寻闻病史以后啊，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啊，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啊，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啊，气道的反应性增高，啊，或者说，啊，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啊，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啊，春天、秋天多发，啊，全年都可以发病。第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啊，用一些皮质激素，啊，效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啊、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突发突止、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散行而说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激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制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啊、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啊风咳的一个啊代茶饮，叫菊花啊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啊，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2克、乌梅1枚啊、甘草1克啊。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频频的饮服啊，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啊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啊、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得合适这个茶了。笑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啊，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啊、肺湿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 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哮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哮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寒哮、热哮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啊等症候。寒哮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哮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发青的，啊，你问问他喝水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啊会出现身体怕冷啊发热、头痛啊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啊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色甘麻黄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色甘麻黄汤呢，主要是由色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啊这些药物来组成。热哮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气促啊、腔咳振作啊、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啊，而且呢喜冷饮啊、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啊，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啊、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哮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啊、麻黄、杏仁、苏子、半夏啊、款冬花、桑白皮、黄芩、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啊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啊是发白的、自汗较多啊，而且伴有啊怕冷啊、怕恶风啊啊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鼻塞啊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他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于我们的啊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啊、白术啊、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啊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儿啊，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啊，面色发黄啊，这个咳痰呢量比较多啊，而且呢会有一些胸闷呢 啊这个恶心呀、这个食欲差呀，或者说或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啊，容易出现啊腹泻，往往会引起呢饮食的不当而诱发我们的哮病。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是虚弱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啊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啊、茯苓啊、甘草、陈皮、半夏啊。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出现肾虚症啊，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平时呢喘息气短，动着加重啊，这 这个特点就是动作加重，呼多吸少，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啊，不耐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他的舌质是淡，苔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匮肾气丸呢，有附子、桂枝、地黄、山萸肉、山药、茯苓、丹皮、泽泻来组成。我们团队呢，在国医大师曹文祥教授指导下，也是通过临床多年的观察和总结，提出了笑病除了寒笑和热笑以外，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和症候特点，认为呢笑病啊尚有一类以风邪为特征的这类的病症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风笑。风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患者和家族当中啊有哮喘啊、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啊，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啊、眼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邪，其性开泄的特点，啊，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啊，这也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啊，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啊，风邪侵袭，造成了肺湿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啊，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疾平喘，啊，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啊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啊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啊，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少、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啊，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啊，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啊，我们中医呢可以啊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瘀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少、痰多，啊，痰呢白，啊，质地的是比较细，呈泡沫痰，啊，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啊，喘憋，气短，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 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苇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拉岔、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苏叶、半夏、当归、前胡、厚朴、肉桂、甘草、生姜、大枣。三子养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瘀肺者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啊，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清泻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食指呢是暗或者是紫，是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泻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泻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泻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大枣两个药来泻肺的。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石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烫暗，舌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饮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的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一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是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啊，这个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参葛散呢，可以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嗽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差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腹胀，大便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没食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补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脏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牵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脏病。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脏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脏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脏患者的饮食呢，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啊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啊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多吃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来防止呢湿邪生痰而导致咳嗽、喘憋加重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在缓解期啊，我们饮食呢应该是以补益为主。肺气虚的病人呢，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啊食物，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食物。脾气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选一些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 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脏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脏的慢性疏损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千年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突、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啊两个类型。虚热的啊肺痿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啊、浊涎啊，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嘶音啊，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啊潮热盗汗，形体消瘦啊，皮毛干枯啊，舌干红啊，脉虚弱。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啊，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麦门冬汤呢主要是有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啊、粳米、大枣来组成。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有桑叶、石膏、杏仁、甘草、麦冬、人参、阿胶啊、麻仁啊、枇杷叶来组成。对于虚寒肺痿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咳吐涎沫啊、口不渴、气短，感觉这个特别气短啊，不足以呼吸，头晕目眩啊，神疲乏力啊，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数，或者说夜尿多啊，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啊，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啊，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啊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啊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啊流感的病人啊，防止引起啊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啊还是医者啊，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呢安心养病，不能急躁啊，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啊，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要注意啊耐寒的锻炼啊，反复我讲了很多次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适应气候的改变，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啊，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啊。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 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啊，又称为实型感冒。一般我们把它分为风热犯胃、风寒疏表、表寒里热、热毒袭肺等等症候。首先呢，在预防上呢，我们要避其毒气，因为流感季节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啊，避免接触传染源。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佩戴口罩，啊，这些措施，还有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啊，对一些体弱的、气虚的啊人群呢，啊，临床表现为自汗、怕风啊、面色发白啊、舌质淡、脉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用屏风散这类的处方，提到了一个啊补气固表的作用，来预防呢流行性感冒的侵袭。这呢也是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的一个啊具体的运用。流感的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的初期，发热或者说不发热，咽喉部啊红肿或不适，啊轻轻的咳嗽、少痰、口干，啊舌质呢边尖是红的，舌苔呢是薄腻的，脉是浮硕的，这是呢流感的比较轻的临床表现。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用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我们可以选用银翘散之类的中药，包括啊银翘散呢主要是有金花、连翘、桑叶、菊花、桔梗、牛蒡子、芦根、薄荷、荆芥和生甘草来组成。流感的风寒疏表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也是发病的初期，病人会出现恶寒、发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啊头身疼痛，啊鼻塞流涕，啊舌质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啊头痛、身体疼痛、咽痛、啊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数。那这时候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要解表清理，可以用一些选一些大青龙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大青龙汤呢，主要有麻黄、桂枝、甘草、啊杏仁、生姜、大枣、啊生石膏来组成。流感的热毒袭肺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症的，它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高烧，啊喘咳、痰黏、痰黄，啊咳痰不爽，或者说口咳喜热饮，啊口咳喜饮，咽痛、目赤、舌质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啊宣肺化痰的啊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啊包括是麻黄啊、杏仁啊、石膏啊、啊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属于流感的啊哪种类型。一个女性啊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啊自觉发热，自己量量的体温呢是38.8度，头痛啊身体疼痛，这个鼻塞流涕、口渴啊咽嗓子也疼。在这之前呢，家人的他的家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到了医院发热门诊啊就诊啊，流感的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啊 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2: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流感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啊，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说明呢它是一个流感，这是个西医的诊断。另外呢，冬季呢也是流感的易发的季节，啊，这个病人呢接触过啊相同症状的一个人群，有怕冷、鼻塞这些表寒的症状，另外呢又一些高烧、口渴、嗓子疼啊这些里热的症状，啊，结合呢舌脉，中医呢就会把它判断为流感的表寒里热症。治疗上呢，我们就要会采用一些解表清理的方法。咳血呢是肺络受伤，血经气道咳少而出的一个病症，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说的支气管扩张症、肺癌等等啊这类的疾病，以咳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可以参照来治疗。一般情况呢又可以分为燥热伤肺、肝火犯肺、阴虚肺热、痰晕啊、痰瘀、晕肺等等一些症候。燥热伤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咽痒咳嗽、痰中带血、口干鼻燥，或者说身体发热啊，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清热润肺啊，宁络止血。临床上我们会选用桑杏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主要包括桑叶、栀子、豆豉、沙参、梨皮啊、川贝、杏仁。肝火犯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阵阵发作、痰中带血有血丝，或者说是纯的鲜血。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苦啊，病人老说我口中口苦啊，舌质红、舌苔是薄黄的、脉象是弦索的。治疗的方法呢是清肝泻肺啊，凉血止血。我们一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泻白散呢是由桑白皮、地骨皮和甘草来组成。另一类呢是阴虚肺热症。阴虚肺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呢是咳嗽、痰少，或者说痰中带血，或者病人会出现什么呢？反复咳血、血色鲜红啊。但是这类的病人呢一定会伴有口干咽燥、两圈潮红、潮热盗汗、舌质红、舌苔没苔啊，或者说脉是细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选用一些啊滋阴润肺、宁络止血的方法，一般会选用百合固金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百合固金汤呢是由百合、玄参、贝母、桔梗、麦冬、生地黄、熟地黄、当归、白芍、甘草来组成。还有一类的病人呢表现为痰瘀润肺症，他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不爽，或者是喘息、咳痰不利，或者说痰中带血、胸胁背胀痛、胸闷气急、口唇呢青紫、口干便秘啊、舌质是暗红啊，你一看还有淤血淤点啊，苔是白的，脉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活血化瘀、化痰止咳的药物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桃红四物汤、二陈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呢主要包括桃仁、红花、熟地、当归、白芍啊 川穹，啊，二陈汤呢，主要是有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啊，乌梅来组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啊，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大家，了解了咳嗽、哮病、肺胀、肺痿、流感、咳血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的处理的原则和基本的药物，特别是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团队啊总结的一些风咳啊、风哮啊，尤其特殊临床表现啊，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优势所在。希望呢，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呼吸系统疾病，啊，做到呢积极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好，谢谢。

0: 学数学老师。出身剪纸世家的他，将剪纸带入了小学课堂。
1: 像中原就是陕西陕北那边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那个窗花来装饰，对不对？来贴在窗户上。
0: 自古以来，漳浦地区的剪纸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卢淑荣在课堂上传承剪纸却也有几年时间了。一堂剪纸课除了开始时十多分钟有关剪纸历史和作品赏析，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黑板上画示意图，短短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幅相当精美的剪纸作品。
2: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剪纸的人，他会觉得剪纸图案太复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用数学的理念，化繁为简。如果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学那个书法，点横竖撇捺有基本笔画，我就在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剪纸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单化。
0: 如今这样的剪纸课堂在漳浦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化繁为简的结果就是参与人数的激增和专业剪纸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卢淑荣师出同门的欧阳燕君是漳浦剪纸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如今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见证了漳浦剪纸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3: 就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剪纸呢，从早期的我剪好了就直接送给左邻右舍，就没有报酬的那一种。然后谁需要说结婚的时候剪个喜字了哈，或者是剪个窗花，然后要那个拜祭祖宗的时候要剪个猪脚花或者是什么吉祥喜庆的图案放在供桌上面，一般的话老阿婆们那些老前辈们都会被需要的时候都会很欣慰的去那个付出。
0: 早先的漳浦剪纸源于刺绣的纹样，据漳浦县志记载，元熙自初时放灯至16夜，乃以神祀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备及工巧。更加复杂的大型作品大都由基础的对称花样构成。学习剪纸最初的时间入门极快，初学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精美作品。
4: 哎，欧阳老师啊，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初学者，如果要剪一个图样的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吗？
3: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对剪纸的要求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会拿剪刀了，你就会剪。我给初学者那个归纳了那个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学会折，你只要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张怎样把它折好，折好了之后呢，
4: 对，那
3: 在剪的过程当中心中有个印象，说连接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剪好之后打开之后它是整部的作品，所以你连接点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了8份或者是4份，那就是一位失败。
4: 所以像您画的这个连在一起的位置，我就要注意不要把它剪断了。
3: 对没错。
4: 那我们剪的时候这个握的方向是不是不能反开口要朝
3: 开口一般是朝外，因为下面的朝里的这一块全部都是有用的，那开口的话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没关系的，所以那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剪掉。那刚才讲到连接点的话，除了中间的连接点，左右两边也是连接点，所以也要小心。那第一道的话我们先从外轮廓开始。
4: 老师您都不用画的
3: 哦，这个你验纸了之后您也可以不用画这样子的话，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图稿在了。
4: 就握的时候，它这几层垫在一起，要把它握得平整好。
3: 对，像握鸡蛋一样，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4: 然后现在里边的部分，这您画的这个轮廓要怎么剪呢？
3: 这个、是
4: 剪第二刀。
3: 第二刀是剪这个两个之间的这条缝。
4: 这个要剪断吗？这里。
3: 剪断。
4: 用刀尖剪断。有了，合适，
3: 这个从这边来，
4: 但是这个位置也不要到这儿，也不要断，
3: 那个就是连接点。
4: 老师，你剪完了？
3: 好，
4: 好了，哦，好紧张。 这样打开看一下我到底剪出了什么作品哈。我的方向对吗？
3: 都可以。啊，
4: 哇，好哎，好哎，哇，好漂亮啊！天哪，我竟然可以剪出来这么漂亮的，
3: 心心相印
4: 啊，好意头，这个我也喜欢，谢谢。
3: 心心相印。
0: 从开始的对称剪法，再往后学习一些基础图样的方法之后，则是进入了张谱剪纸最具代表的排剪技法。这是体现张谱剪纸纤巧细腻的一种特殊技法，由排剪而体现的动物毛发、人物的睫毛发丝栩栩如生，这也是张谱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2: 占卜的这个排解，它排解呢这个词哦，它是咱们方占卜方言的直译音白剑，因为那些老阿婆们就是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一整排剪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方言讲叫白剑。其实这个排解呢，它是在那个北方的那个锯齿纹或者是叫打毛毛这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细化，它是细如发丝的，就那些老艺术家们可以在一厘米的纸上剪出20多根的排剪，非常的了不起，细如发丝。这样的一种技法经常会运用在一些动物的羽毛呀，或者是花瓣啊、鱼鳞上面等等，运用在这个修饰上面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咱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在学了基本纹样之后，就学我们占卜的这个技法。一旦技法掌握了，哎，可以开始进行创作了。
0: 基本技法的掌握，在卢淑荣看来，只要坚持学会，都只是时间问题。将基本技法运用在复杂作品中，就需要涉及到占卜剪纸如今辉煌的根本原因——创作。2008年，张谱剪纸入选第一批中国非遗名录，之后更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剪纸的应用场景变化之后，一代代张谱剪纸艺人用自己的热爱和体悟，让张谱剪纸紧跟时代艺术的潮流。
3: 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国画形式的风格，所以我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唯美的国画形式的风格，把国画的诗书画印还有留白，我们传统的剪纸是没有留白的，它是必须得要线线相连，整个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拿起来之后是整张的。那国画的风格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空白的存在的虚实对比，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大胆的把它体现出来。
0: 张谱剪纸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类似镂空，阴剪则是留白，突破传统的阴阳配比，就给许多新的张谱剪纸作品赋予了现代气息。
4: 罗老师，这是一幅什么作品？
2: 这是一幅呢我的祖国系列当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叫做《相约世界》。
4: 那这一幅作品上，我刚才仔细辨认了一下，看到了几个咱们中国最前沿高科技的代表哈，这个是中国星，这个是蛟龙号，还有呢，
2: 还有那个航天这一块的，还有呢我们的大飞机 C919。
4: 哦，这边我还看到了是航母，对吧？
2: 对，辽宁号的是。
4: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创作这幅作品？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因为我的祖国系列呢有6幅作品嘛，之前的5幅作品都是在礼赞我国的党的好政策，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我想展示的是咱们中国高科技的走在前端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当时就这么想，哎呀，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得要先去做功课，要选取一些代表，然后呢把这些作品要在一个画面上融入进来。这幅作品我创作了最久。
0: 从花鸟虫鱼到大飞机、高铁、神舟飞船，张谱剪纸的魅力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剪不出的。对于许多从学校里接触到张谱剪纸的孩子们来说，一堂课可能会得到一幅窗花，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幅薄纸制作的精美披肩。
3: 传承非常重要，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它的人是最重要的载体。你剪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没有接班人的话，可以说到你这一个 点节点你就没有了。十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你看我12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正统的那个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然后他们4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
0: 如今的漳浦剪纸不仅仅是非遗名录中的艺术品，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以剪纸为业的欧阳燕君目前的工作室能够支撑起家里的经济收入，他认为一门手艺得被市场认可才能传承得更久远。当然漳浦剪纸对他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么简单。
3: 其实哈，我现在我们第三代这个有很多代表性的传承人，然后每个人的家庭的底蕴都不同，那可以说唯一的说是省级传承人或者是大师这边这一块哈，唯一的是我除了我外婆她是不出名的，她是标准的那种民间手工艺者，像我这种身份的其实在漳浦当中这种人员的分布是也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相信呢，既然我能够成长起来，不一定说民间手工得要家族性的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
4: 以前我们说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让我们看到传统，看到民俗，但是卢淑荣和欧阳燕君这一代剪纸艺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眼中有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漳浦剪纸，技法依然传统，但作品却不拘一格。

它是无土栽培模式，口感好，味道还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国第一个在发电厂院内建设的番茄蔬菜工厂。蒙点电厂呢是一个工业排放企业，正好当时呢我们在进行企业转型升级。 北京水木九天公司，它是具有清华背书的清华资源的这样一个开发系统，这里面有400多项的专利，那么双方正好一拍即合。我们这个叫叶康条，这里面是南方那个椰子喝过以后那个壳，得利用它保水性，然后透气性，还有它的生物惰性，就是不生虫，不容易生虫。我们的小苗栽到它里面以后，哎。 它就在这里面这个进行这个生长，那么是生长来源是什么呢？它的养分来源就是这个地面，通过这里面的传感器，把这些它生长的环境的信息反馈到我们控制平台上，那么电脑经过分析测算呢，就会给它们实施这个指令，啊，该浇水了，它自己就自动上水了，哎，上肥自动上肥，这些都是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设置好的这些参数。 这个装置呢，就是我们水木蒙电蔬菜工厂输送二氧化碳气体的风筒。那么，通过负压风机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风筒侧边的这些小孔散发出来，与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达到作物增产增效的效果。是浦东大。

地形作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随着浓度升高，它的产量是增加的，那么再多的话它就又下来了。我们利用这个阶段给它增产增效。一般大田里面一亩的产量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亩地因为它的采摘期短嘛，一个多月，它能采2000斤都不错了。那么我们这里面做好的话，至少在6万斤一亩地，就是在大田的30倍，

我们现在就已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经过我们的作物固碳，经过我们的水木番茄的这个农业固碳，我们真正的把二氧化碳消耗掉，并且生成了这样鲜美的、高效高质的这个番茄果实，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这个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挑起农业科技那条金扁担。那么，未来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挖潜，打造高科技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番茄蔬菜工厂的种植基地。

这里智能化应用程度高，生物安全程度高，资源节约程度高。这里是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我们的楼房猪舍是采用了6层养殖，5、6层是我们的母猪舍，4层是我们的保育舍，1、2、3层是我们的育肥舍。采用这样的养殖模式以后，相较于传统的平铺猪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楼，我们看到的白色网格状就是我们猪舍的进风侧，它是由4层过滤组成的。第一层是我们的不锈钢网，第二层是我们的过滤棉，第三层是我们的出效过滤器，第四层是我们的高效过滤器。这个过滤系统保护了我们猪群不发病，少发病。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综合体的保育室，主要是保育的话，主要是养我们的小猪刚断奶的。然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风口啊，是我们独立通风系统的一个旁支，就可以说是我们通过外面的一二三层，就是粗效高效等过滤器，然后过滤过来这个风，然后通过这些风口吹到这猪小猪的身上，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每一头猪都能呼到最新鲜的空气，包括每一个圈舍，它的风口都是独立的，呼出来的废气，然后通过我们的三级风口，然后排到我们天井，用天井的风机，然后抽上去，这样是一个自循环。

我们小猪啊，就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啊，它如果想长得快速的增长，一个是离不开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注射的环境，再一个离不开我们的营养。营养的话，它饲料的话是通过我们那个智能设备现在来控制的。小猪越长越大，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饲料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它的体重来换，进行就是换料。我们饲料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说每一阶段每一个体重段它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管它，它会自动下料，根据它的需求啊，一天吃多少量，这样的话会精准的计算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供给它们营养，让它们快速的生长。我们这个智能巡检设备相当于

们注射那个超级管家，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远红外啊，还有我们的气体检测，还有我们的可视化面这四个方面，来通知我们猪群的健康，看一下我们猪群单元内的猪只是不是健康的。每天2个小时，它会自动巡检一次、巡栏一次，就是说，它会通过我们看我们猪群的卧姿，它如果热的话，它都卧得比较散；如果冷的话，它都全部扎成就是叠起来，啊，或者有时候卧得舒适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通过这个看见我们单元的环控舒不舒适。如果这一圈啊不是那么舉式的话，它直接，比如说这26号栏位，它都直接推送到我们手机上，保育5单元26号栏位这件猪啊冷应激，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环控，然后来调节它最适合的这个温度。这样的话，我们小猪不容易生病，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智能化的装备都会产生我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泌乳母猪，我们触碰一次这个智能饲喂的触碰杆，就会产生一个采食欲望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给它下料就会产生一条数据。集团目前总共有5大类30余类的智能化的装备，每天可以产生10亿条左右的一个数据。每天产生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从我们的数据的清洗，我们的数据治理，然后去探索我们猪群的一个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佳的温湿度是多少，我的猪群的最佳的这个精准饲喂的采食量是有多少，能给它多了比如说不转化就饲料浪费了，这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下部的数据的一个支撑。通过大数据，我们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用于支撑我们集团的一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智能科技，去帮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赋能我们传统行业升级，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猪肉。

我来自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我想今天就从六个方面给大家分享。第一个，简单的给讲一下我们的珠子的利用方式。我们传统的有两种，一种叫物理的利用啊，大家看到的板材啊等等；第二个就是化学利用，包括我们的纸浆啊等等的一些产品。我今天呢，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一个珠子的第三种利用方式，叫生物的利用方式。当然，我们生物利用方式有很多，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食用菌的利用方式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珠子的化学成分与我们食用菌喜欢的另类树种非常相似，而且我们珠子的蛋白质含量更高，也就是说，它完全适用于食用菌的培育，作为它的基质材料啊，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那第二个呢，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竹林下发展林下食用菌的优势啊。我们现在就大力提倡发展林下经济，但是很多时候你想发展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政策限制，特别是砍伐指标啊、疏伐强度等等，但是我们竹林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竹林是任意可以采伐，没有这个强度限制的，因为你不想种了，明年又可以留起很多新的竹子，它对森林的破坏比较小。那么林下经济现在是我们这次林给第二季林给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林下经济也是我们森林生态价值实现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习总书记提出两山转化的重要路径，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次林给里面特别重视的，它叫林下经济。那么林下经济确实它是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对我们山区来讲，树木不能砍的情况下，那林下经济是主要的出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我们竹林下发展林下经济，我刚才讲了，除了政策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大量的砍伐啊，可以利用。第二个是我们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和加工的废弃物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竹林的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万公顷啊，最新的统计大概是756.2万公顷，就1.15亿亩，其中毛竹占了70%，也就有将近8000万亩的楠竹，我们还有几百万亩的重生竹，你们重庆地区的也很多啊。那么我们想，只要这个1.2亿亩的里面，我们拿出20%，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竹林，可以作为林下经济的这个主战场，可以为我们林下经济产业啊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另外，我们每年的加工废弃物就达到了500万吨，还不包括我们很多西南地区的小金竹，你看你们的方竹等等都烂在山上没有利用起来啊，这一些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是呢，我们竹林的空间啊，可利用的空间非常充足，我们正常的经营下面基本上可以达到200平米种植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也就是相当于农田种植的一半，也就是我们发展2亩的竹林相当于给政府增加了1亩良田啊，这个从社会效益、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也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啊。第二个呢，它的机构比较好调控，刚才讲没有政策的限制，我想什么地方种我就可以砍出一条带子来。第三个呢，当然我们的光照，林内的光照啊，包括它小气候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食用菌。第五方面呢，我们充分提高了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和竹林的综合效益。我们以前的竹林，像南竹林效益比较高的，它有一竹三个笋，也就最高到10000块钱，但是我们林下经济可以达到10000块，最后把竹子跟笋作为副产品，本来它是主产品，现在林下经济发展它变副产品啊，所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第六呢，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食用菌，采后啊留下的残渣留在土壤都变成肥料了，它比一般的食用菌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用竹子为原料的食用菌，但是老人妇女啊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啊，所以社会效益。前几年在乡村振兴的时候，在那个脱贫攻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发展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这些年呢主要是筛选了一些用竹子为食用菌原料的食用菌，又适合在林下种植的，像我们的夏季有好多种，
那我这里举的主要是我们的竹荪、灵芝、鸡松茸，也叫巴西蘑菇哈，还有黑鼻鸡虫啊等等。那我们秋冬季啊，还有春季种植的，我们现在这两天正在种的是洋杜鹃啊，最早一点的十月份、九月份种的是大秋桂菇啊，还有我们春季种植的猴头菇，包括我们春秋种植的玉木耳啊，后面我会讲到这些。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竹子类作为原料，那我们首先要对它做一些机制化的处理。当然我们用废弃物最简单最便宜啊，工厂加工的废弃物，如果没有废弃物，那像我们的金福山方竹等等，像梁斌的白家竹，我就可以用粉碎机啊，把它简单的粉碎一下，不用很细，它0.5公分都可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它一些机制，有的是要通过一些欧堆处理，有的就不需要欧堆，直接用高温杀菌啊。那这是我们做的，现在有7种啊食用菌啊，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特别像竹荪、大秋桂菇、灵芝，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当然我们大宗的食用菌我们也在开发，要把大量的废弃的竹子用起来，香菇、木耳也是非常可以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的来生产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后面呢，主要跟他们重点讲一下我们三个菇的种植技术和他们的配置方式。第一个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菌种皇后竹荪啊。这个竹荪呢，因为人工栽培突破以后呢，价钱一直下降，但是在原来是跟黄金等级。

价啊，40年前就是跟黄金等价，非常贵、非常名贵的一只中药材，它的人体啊这个保健，特别是护肝方面啊，它的作用非常好啊，这个也很美丽啊。我们说也是叫做竹林仙子啊，它穿着婚纱的使用酒。那么目前现在人工栽培的品种呢有4种啊，一个是短琼，第二个是长琼。长琼呢现在种的最多是宜宾地区啊，它的缺点就是味道比较浓啊，很多人不喜欢，就有点像榴莲，有的人很爱，有的人很爱很恨。我们这个竹笋也是这样啊，很爱和恨是交织在一起，有的人不喜欢味道很重啊，这个。那么近年来呢，主要是在推广的是一个是红兔竹笋，一个是鸡兔竹笋。红兔竹笋的优点是它味道很轻啊，口感很有咬劲，非常好，所以它价格也比较高，主要是在贵州种的比较多，它要高海拔比较清凉快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对大面积推广的是最后一个是鸡兔竹笋。鸡兔竹笋它是产量高啊，这个种菇这个发菇时间短，种植时间短，周期很短啊，它这个投入也省啊，农民也比较容易种植，风险比较小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要种植，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一些生态学、生活学的特性。那竹笋它主要是原产的竹笋，就是以竹根、竹杆、竹叶为原料的，所以竹林里面枯死的这些，生长在什么都湿的环境。第二，它的温度要求比较高一些啊，迥湿生长可以在4到28，紫色提成25到28。那红兔呢，就是要低一点，大概22到25啊，它的温度更低一些。那么它的湿度要求非常高，要到60%到70%。特别是对那个美丽的琼枝开转的时候，要85%以上啊。那么光照条件大概在3层光照，那么土壤呢就一般酸性土壤就可以。这是要首先了解它种植的一个特性需求。那么最后呢，我们的种植技术呢根据它的特性来展开。那我们第一个呢是这个做的一个机制的创新。以前他家这个指导中这个菇啊都是要去密种啊，要用专用的设备。那我们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遏制方法，我们利用了高温与化学两块的这个杀菌功能。高温它实际上就是75度以上自己发酵的时候产生的温度。第二，化学我们增加了一些尿素，让它产生一些氨气，对75度以上啊杀不死的菌，它用氨气可以把它杀死啊，这样的杂菌非常少。那个发酵，所以傻瓜化以后呢，老百姓很容易掌握啊。大概发酵总的时间是50天，我们一般是在种植前的60天，2个月以前开始准备啊。那么种植啊，这个发酵里面主要是加一些辅料，3%的辅料，是为了促进它的温度更高啊，发酵效果更好。那么中间呢要翻堆2次啊，具体细节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说啊。那么第二个呢，从种植的这个地当然比较要选择一下，要交通方便，水源要干净啊充足，地势当然平稳一点，我们要25度以下啊，要阴湿一点的，土壤疏松一点，否则这含量高的。那么最好是没有种过竹笋，我这是3年内没有种过竹笋，因为它这个竹笋啊不能连住，它需要这个轮休的。第四个呢，菌种的用量，我们这个在林下种植，我们一般是用这个菌种是用89啊，这用量呢大概在500斤每亩啊，如果是农田呢要加个倍。那播种这个时间呢，在我们重庆地区呢，我们原来在农场做的实验是最早3月上旬最好啊，它完全可以发菇季节是在5月底，跟梅雨季节契合，它的产量最高啊。这是我们原来在农场做过的一些。那么种植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原来呢种植方式是用挖沟的，30公分的沟，15公分的深度埋过去啊，这个料呢埋到30公分厚，也就是要隆起15公分啊，这样的模式，只要把菌种放进去，
那么现在我们也学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两步法，先就是用无纺布啊，这个种植在大盆里面，因为一月份温度比较低，我们可以在大盆里保点温，这里面先发菌，大概通过一个半月时间就把这个菌包扎好了。直到三月份，我在二月底的时候就把它埋到土壤里去，啊，这是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这野外的时间只要一个半月就发苞，它不容易受到虫害、鼠类危害，啊，这个就是产量比较稳定。那么正常后面种完以后的管理，只要三五天喷喷水，不要让它土壤干掉啊，主要是保湿。那么从播种到出菇大概得两个半月时间啊，两个半月时间。那么在出菇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槽菇全是蛋啊，这个我们叫猪生蛋啊。那这个时候就保持每天至少浇两次水，早晨晚上。那我们现在都用自动化的，可以时间可以更多次数，但时间可以短一点，一次五分钟。那么在发菇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我们梅雨季节要排水，不要让它积水啊，这个很重要。那么采收啊，采收呢是它这个菇啊，时间非常短，早上开裂，因为它年龄半到三个小时，不能太高温度，太高温度这个竹笋很干，一碰都碎了。我们的含水率保持在13%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来野外种植的一些图片，这个是用无纺布袋做的，你看它的发菇很均匀啊，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一种方法。那我们种植以后呢，我们切了三个处理，我们觉得用无纺布袋最高产量可以达到150斤以上，因为我们这个产量里面没有包括那个帽子的话基本上还有30%的产量。那么品质上，我们这个放生态、放野生栽培的，比原来大田栽培的品质，啊，大幅度提高了它的蛋白质含量、灰分啊，跟都有，还有这个可溶性糖类啊，这是我们的品质啊。我们从效益来讲，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亩地的成立人可以达到20000以上啊。那么第二个种呢，就是，你们这边也很多了，因为原来已经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效益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杨都菌种植的难点跟要点，我想给大家讲的。我们的难点就是三月份到四月份，10到20度，这个持续时间太短。那么种植的要点主要一个是合适的时间，一个是环境，啊，控制高温、延长发菇期，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营养对。那么我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类生态栽培啊。第一个当然林地又平又好啊，因为我们操作起来方便。第二，栽培的季节，像在我们浙江地区，大概在每年在11月下旬，今年我们是在10月底就可以种了，因为前冷，空气来的比较早。我们叫什么温度呢？就是晚上的白天的温度不超过24度就可以种了，啊，因为你如果是超过24度，我是不能种的，因为一个高温我就全军覆没。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呢，当然28度也可以，因为我们有降温系统。啊，有降温系统，啊，这个，那么高海拔地区，像重庆有很多高海拔地区，可以早种一点，啊，早种一点。那出菇的时间一般在2月份到4月份，啊，根据你的海拔高度。第三个呢，就是怎么种植呢？主要是筑笼，我们一般筑笼是到60公分、50、50-60公分宽、20公分高的这样笼，上面要整平，整平以后主要是后面是要放营养包的，不平营养包就不能。接触地面啊，就会有杂菌进去。那么两个笼之间至少我们建议有60公分的空间。为什么杨都菌它会发菇的时候会发到路上来？如果你这个路太窄，到时候扯杂，你全部把菇扯掉啊，浪费了就是。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这几年做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就是这个环境的构建。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搞2层阴沙。所以1米8到2米2之间2层阴沙，通过这2层阴沙，它的降温效果是5度，因为它中间是透风的。所以在下面又搞一个小拱棚，再加上中间有喷雾系统，可以降3度，这是至少就有8度的温度。所以四周一定要回起来，我们一般是3到5亩做一个那个布啊地布把它回起来，相当于一个小。

房子仰状，它外面的风热风吹不进来，我们叫扫地风，吹不进来，里面的湿度可以保持。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至少可以讲八度。碰到有的年份，突然之间有33度、35度怎么办呢？那就要高压水枪，中午的时候，这上面的阴沙让再给它喷点水，让它温度起不来。啊，一般的年份不需要，有八度，我们正常3月份最高的温度也就是30度、31度，降了八度以后，肯定在20度以下，就很安全了。那么为什么安全呢？它第二天、第三天又是降温了，啊，把那个高峰给它去掉以后，它就一直可以发，可以发2个月时间。那么我们的菇产量就能稳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处理。那么我这个技术现在他们大棚农田种植的人也用了，他们原来大棚上面加个阴沙，现在这个阴沙上面再加一层阴沙，主要还有一个喷雾系统，他们现在也用了。用了以后就产量就比较稳定了，他们得到1400斤农田里啊就比较好。第二是播种，播种比较简单，像我们50公分的垄上面中间开2条10公分的均匀的，开2条10公分的5公分深的沟，像种小麦一样的啊，把菌种弄碎，多的时候就用机器打碎就可以了，加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拌一拌啊，增加点钾肥啊，这个羊肚菌很喜欢钾肥的。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草木灰，那么基本上用磷酸二氢钾来替代。播完以后把土整平，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水浇透，浇透以后盖上黑膜，四周压住，不要压得太紧，让它能透气。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即开以后就是这样的菌伤，菌伤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地方没有杂菌了。我们就可以把营养包这两个割2刀以后，把它压在这个白霜上面，给它相当于接种啊。过一段时间它菌丝就钻到营养包里，把它吃完，大概这1个多月以后呢，吃完了你去摸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像石头一样很硬的，只要再过了7天到10天以后，你再去摸它又软了，那这个时候软了就表示它的营养已经回到地里去了，就表示它的营养生长已经结束，等待长菇生殖生长。那什么时候生殖生长呢？我们就要看土壤的温度达到5度以上，我们才能让它生殖生长。如果还是很低的时候，你不要去管它。那么5度以上以后，把膜揭开，我就把水浇透，一定要浇到20公分的地方，深度20公分的地方还有水，啊，它要把下面地里的营养回上来。要通过水这个水柱子把它穿上来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地方产量不高，就匆匆忙忙浇一点水就结束了，可能只有10公分的水，没有到很深的地方，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利用起来，那么它的产量就会很低啊。那催菇完以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开始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菇白白点，这个我们可能是要30%左右变成菇就可以了，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就要给上小拱盆，用白的，原来是用黑的，是不要阳光的，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些阳光，要换成白的。白的呢搞到40公分高度啊，太矮等一下菇长上来顶到那个膜，它有水蒸气就很容易上面烂掉，一定要让它高一点，比菇跟这个膜之间要有点距离。那么催菇大概15天以后，很多小菇来长出来了。那这个膜上必须要打孔，以前我们打孔很累，电路推一个个去，现在一卷薄膜拿了，有冲击电钻均匀的20公分打一个，20公分打一个，直径1.5公分，这样它里面的阳气供应就会很充足。如果不打孔，长出来的菇只有下面的柄，上面的肚子很短。那我们现在的品质高是要肚子长柄短啊，柄是没有什么钱的，肚子吃钱啊，这怎么样可以成熟呢？这个柱子很大了，它已经展开了，就是成熟了，啊，成熟了就可以扯。那么用刀割下来，一般保持2到3公分的白壁啊，白壁。扯下来以后呢，要冷藏，我们在0到4度的冷库里面5到7天，那么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保证我们在网上销售了。我遇冷以后啊，我用泡沫箱、用冰袋就可以全国各地销售啊。
那么这个鲜菇的销售价格比较好啊。那么采收呢，一般我们也是大概在二十天左右啊。采完以后，第二槽不要马上浇水，让它晾干一下，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给它浇上浇透水。第二槽菇，在我们东部低海拔地区，大概一年能采两槽菇。如果你川西，可能有三槽菇，因为它夏天最高温度也没有二十五度。那么通过我们这次呢，大概采量我们目前大概是每一亩的竹林下的有500到700斤啊这样的产量。那从效益来讲也还不错啊，我们大概得可以到18000到30000之间啊，你的产量如果高一点那就效益更高，投入呢大概是12000欧一亩啊这样的一个。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个菇啊，这个菇呢不是种的，我们是悬挂的啊，玉木耳。玉木耳呢是毛木耳的变种啊，是原来吉林农业大学李悦院士啊发现的。这个木耳呢跟黑木耳比呢它更糯性啊，更好吃啊。这个那么这个木耳的形状就像这个小耳朵啊，我们一般都说小耳朵越小片比较好卖啊，它这个那么种植我们是在利用我们这个阳都菌的这个环境，因为阳都菌在4月中旬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继续挂悬挂这个玉木耳啊，是比较简单了，就是原来的环境我们来用。在这个那个菌包我们只要打孔，我这个是没有机器呢，就用 V 字形这样刻，用它双刻的地方发菇。那我们现在让它菇的品质更高，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打的，像一对打100个孔，大概是可以采收5次啊这样的，用这个机器一转就好了，非常快。那我们就在竹林里面就是悬挂，一亩地呢我们可以灌到1500包到2000包啊。那它的成本，每包的成本大概在7到8块啊，它这个温度大概是在夏天在20到28度，4月份挂，5月底开始发，到7月中旬结束，9月份挂啊，到12月份初结束。那么采收比较简单，就用手撕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用手。那么我们现在一磅最低的大概是1斤啊，我们这个一磅是重量是1公斤的菌棒采1斤的菇，最多的时候采到2斤菇啊，这个就看你的管理，包括你这里的这个湿生性啊，如果能把营养都消耗光，那肯定1公斤没有问题的。但有的地方可能夏天来得早，突然之间干旱了，它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它到秋天还会继续发，它这个菇啊，但是呢，到秋天再发的时候菇不整齐，那你就没有什么效益了。那么这个菇呢，我们现在也有几种，有烘干、晾干，我们现在还有速冻的，把洗干净，小包装直接速冻，吃的时候也不要化冻，直接开水里去化冻，所以晾干以后凉拌。最佳的吃法跟刺身一起吃，有点像香槟棒，嗯，这样你就价格就上去了，也可以煮汤等等啊。这个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说就不是1500磅这样的形式，它的利润啊在1万到1万6左右啊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这几个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配置。我们第一种模式就是一年种一个菇，简单一点，农民轻松一点啊，春天我们种这个啊，我这是我们秋天种这个啊，两种啊，我们大家可以雇羊肚菌啊，竹笙，我觉得是明年我们竹笙不能种的地方，我们可以换鸡松茸啊、黑皮鸡茸啊、灵芝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一年种两季的搭配，像我们竹笙种完刚好接下去就是大秋盖菇，这样一年两季，竹笙种完只要种羊肚菌啊。当然第二年我不能种竹笙的时候，我可以用黑皮鸡茸来替代啊，我的灵芝来替代，这我们叫一年两季的模式。最后一个我们叫一年两季立体栽培模式，我们叫三菇四茶，采收4次啊，立体配置模式。这样农户我们家老两口就搞一亩地就可以了，种三个菇，我们叫羊肚菌或者黑皮鸡种，然后玉木耳种2次挂2次啊，这样的效益可以到5-6万啊，老两口不用出门，一年种这个菇把它卖完就可以了啊。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发展林下经济啊，现在是很热，
但是发展当中，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

事情啊，一定是要有销售才能去大力发展。我们现在地下经济种类很多，这个也很容易种，但不会销啊，不会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竹子可以作为第二种菌草，因为原来福建农林大学有一种那个林占喜教授，他就是把一种禾本科的草作为菌菇的原料，为了保护木头。那我们现在完全有大量的竹子可以代替木头，我们也可以减少木头的采伐啊，对生态保护有作用啊。第三个，我们要创新一些模式啊，提高它的综合效益，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就业。但是呢，我们也得建议国家要加强林下经济产品的产地溯源与产品认证机制。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的时候不仅仅要扶持农民，更要扶持销售品类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地方，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把平台销售品类建设做得好的，它的产业做起来了，农民能种不会卖。那么一定要有一些龙头企业啊，加工企业来加工来销售啊，来解决我们这个销售不畅的这个瓶颈问题。我在想，我们最后两个问题解决掉，一个优质优价销售解决，我们林下经济大有可为。谢谢大家。

0: 一种子如何跨越山海，一个来自中国的村集体为何要在异国他乡种下中国粮。2025年夏天，在与合肥相距8000公里的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一片3万亩的豌豆拔节生长。这片农田的种植者是一群来自合肥市长丰县的农民。
1: 2年前，没人相信一群中国的农民能在异国种出高产的秋麦。
0: 利用村集体资金去俄罗斯种地，是合肥市长丰县红桥村党支部书记孟凡瑜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2: 在你们的这个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种出我们中俄的优异质量。
3: 我们去年种的小麦和今年种的豌豆长势良好，对我们红桥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4: И мы занялись поиском инвесторов. Ну и в этом поиске вышли на компанию Хунчо. И сейчас мы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надеемся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ект.
1: 我们种出去，世界就在眼前，没什么不好下的。
0: 面对陌生的环境，迥异的种植标准。孟凡瑜带领团队把一个中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的底蕴和自信，在这广袤的黑土地上向世人展现。
1: 当年啊，红桥村抛荒的土地啊，我一寸一寸地捡回来了。如今呢，我们要用国外的田种中国的粮。
0: 红桥村地处江淮分水岭丘陵地带，辖13个村民组，人口2286人，耕地面积6300亩。2012年，孟凡瑜作为县级招引人才回到家乡，任红桥村党支部书记。
1: 当时的红桥啊，天荒塘旱，撂棍子也打不到人。
0: 从事业有成的创业者到一个落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人心不齐、发展滞后的局面。质疑声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0: 我们在外面也是无忧的，我也不理解的怎么要来样谈那个风水。
1: 一二年村里非常穷，工作非常难干，梦中就回来呢，我感到很惊讶。
2: 天荒了，地荒了，最怕的是村里的人心荒了。
3: 当时的红桥村没有像样的产业，只有多达150,000元的欠款，每天都有人到村委会讨债。
4: 说的少啊，大家安静一下。我是我们陈书记，我叫孟凡瑜，有什么事给我讲。
3: 孟凡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掏腰包还债。
2: 今天我个人掏钱，都把村里欠你们的钱还掉。无债一身轻呢，才能放开全家干事情。
3: 村书记孟凡瑜的一天从当大厨开始，坚持每天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做早饭，以早餐会代替日常考勤，大家谈工作讲想法，十几年如一日。
5: 吃早饭的时候就把事情呢就布置好了，那个吃了饭以后就各自干各自的活，这么多年都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3: 在4000多次的早餐会中，红桥村的班子有了发展路径，乡村振兴的成效日益凸显。在长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2018年底，借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契机，易景镇带领红桥村班子将5700亩高标准农田转化入股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成了集体的土地，村民成了股东。三变改革在红桥村落地生根，产业发展也走上了正轨。以农固本，以工富民，红桥村创办了长丰县第一家村办企业，建起了现代化的食用油加工厂和农事服务中心，在合肥开设了3家农产品直营门店。孟凡瑜带领班子成员不断拓展着红桥村的产业边界。多年来，把集体土地经营当作群众最放心、自己最关心的事来做，更多党员群众也从手插裤腰站在旁边看，变成了伙打米、共煮饭、帮着一块干的队伍。
6: 孟书记是一位不服输的人，他敢想敢为，
7: 他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勤快、吃苦耐劳，要有创新意识。
4: 对，他这个嘛，这个你看。
3: 10多年前，孟凡瑜带着跳回农门的执念，把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变成集体经济超千万的明星村。但他的执念不止于此。2022年，因为一次从俄罗斯进口油菜籽的经历，孟凡瑜萌生了用外国地种中国粮的念头。他和几位村干部立即搜寻资料，请教农业职业经理人，咨询去外国种地的可行性。
5: 到国外种地之前只在新闻里见过，但是具体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
3: 在孟凡瑜看来，去外国种地或许是一条能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路。
2: 阿斯当诺夫卡坐我的位置吧，我马上下车了。
8: 我们党员也是会啊，村两委啊，包括我们群众代表啊，我们这个省里头呢，觉得大家结果呢都很支持，想去一定要搞。
3: 经过合肥市外办和商务等部门多方协调，最终确定了一片位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的耕地，用于种植小麦。
9: 当我们得知一个村集体希望能够出国进行农业合作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惊讶的。这个情况在整个合肥市，在整个安徽省目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3: 长丰县牵头组建专班，定期回商，全过程跟进式指导。在历经将近一年的线上沟通后，孟凡瑜决定实地去看看，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0: 天很冷，积雪很厚，但是我们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1: 转眼到了播种的季节，跨国种地的担子落在了红桥村老村长孟凡平和老村书记顾正团的肩上。播种结束后，他们返回国内，委托当地聘用人员定期汇报农田情况。二人化身田管家，通过手机查看田里的小麦长势，
2: 终于实现了跨国的一个种田梦了。
1: 从此，这片离红桥村8000公里的麦田成了全村人的牵挂。
0: 如果说第一次来是参加科试，第二次来就到了出成绩的时候了，心里期待又紧张。
1: 2024年8月底，红桥村在俄罗斯种植的小麦迎来了丰收，2000亩试验田共计收获80万斤小麦，当年实现盈利。这对于第一次尝试跨国种地的红桥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成功。
3: Работать с ребятами из кооператива Хунчо оказало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трудолюбивые ребята с огром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мы с надеждой смотрим в будущее.
1: 随后，红桥村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签订30000亩的种植协议。顺应政策，和国内企业达成订单式合作，改为种植豌豆，实现从俄罗斯的田间地头直销国内。
2: 反正够幸福了吧？
1: 2025年5月，正是豌豆成长的关键期。
2: 这是我们的传统。
1: 孟凡鱼再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给当地驻守的红桥村村民带去了家乡的味道。
2: 不错哦，乖了，你这个。这相当不错的啊！你看，来，
4: 不要那么多，
2: 不，都给你，
4: 都让
2: 着，不，都给你，都给你，来，
4: 都
2: 让着。你看，注意啊，这个，对，啊，看到这个，
4: 这个到土方
2: 是，哎，我的使命完成了。
1: 在红桥村集体经济作战室里，还摆放着许多俄罗斯特色的农产品。每次去俄罗斯，双方都会互赠代表本国特色的礼物，在一赠一回中，他再一次看到了商机。
0: 以种田为纽带，在农业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
1: 正是这种敢闯敢试的改革理念，让红桥村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空壳村到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的目标，也形成了党建引领、土地到村、规模经营、利益共享的红桥经验。
5: 红桥村的变化翻天覆地，
6: 环境变美了，人的经济生也上来了。
1: 短短几年，红桥村种地种出了村，种出了省，现在种出了国。运用3遍改革，创新红桥模式，入选安徽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这让每一个红桥人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了期望。红桥村的种子跨越万里，不仅是农业版图的突破，更是基层党员干部以开拓之姿为乡村振兴写下的创新答卷。这跨国田垄上生长的绿色奇迹，也赋予了红桥人敢为人先的时代光芒。

0: 喂，检察长，是啊，我们已经到现场了。对，对，现场损毁得非常严重。喂，
1: 这是我的同事黄艳秋，这几天我们在办一个很让人头疼的案子。
2: 设计那个施工进场道路的时候，

0: 失误，结果呢我们的大型机器就进不去。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把那个弯道给炸宽了，炸的时候呢就没把握好。
1: 不管什么原因，工艺零受损了，受损了就必须要修复。
0: 我们这个工程是云南省延边公路的重点工程，修复呢就影响我们的工期，我们这边也很为难。
2: 循环的领域如果不及时修复，会影响我们多项政策的落实和项目的推进，影响真的很大。
0: 立即原地修复影响我们工期，推迟修复又影响当地其他项目的审批，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也很难。
1: 那可以考虑一下异地修复吗？
0: 这个不是没考虑过，我们也商量过，但我们又怕异地修复呢这个结果不被认可，又花了钱又不被认可，拜拜。
3: 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实际困难，案子在各种时效一天天临近中僵持着。公益诉讼案件最难的就是找到最佳平衡点，为了尽可能地达到这一目标，王艳秋一边联系着涉案施工单位和当地政府研究异地修复方案，一边联系主办法院和国家领草部门驻云南专员办，到德宏实地确认修复方案可行性。最终案件以涉案施工单位在异地历史遗留矿山补种指定树种的方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王艳秋不是云南人，2009年研究生毕业的王艳秋只身从东北平原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了美丽的边疆德宏。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王艳秋考入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成为检察栏的一份子。王艳秋刚来的时候，我最记得的就是他会晕车，每次到乡镇出差他都是晕着车去又晕着车来。
1: 办案子是不可能让我倒下的，但是晕车会。
3: 没想到王艳秋晕归晕，可一点没耽误办案子。15年来王艳秋的足迹踏遍了德宏大小山川河流，最难走的路他走过了，甚至没有路的地方他也闯过去了。2015年德宏有幸成为了云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8个州市试点地区之一。从这一年开始，王艳秋成为了公益诉讼队伍中的一员。
1: 当时面对的办案主体呢，主要都是企业或者行政单位，处理的大多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的每一步可以说是走得很难。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王艳秋意识到许多人对检察工作不甚了解，尤其对新构建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更是陌生。于是他主动化身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宣传员、桥梁搭建者，将双赢、共赢、多赢的理念体现在服务大局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德宏州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在保护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经过努力，40户居民全部迁出了保护区核心区域，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植被得到了恢复，犀鸟也再次回到了他们的家园。2023年，这个王艳秋参与办理的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2015年以来，由王艳秋指导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达59件，案件类型涉及植物、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河湖岸线和渔业资源保护、犀鸟、河燕鸥、飞氏叶猴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保护等多领域，与林草局等部门合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共督促违法行为人赔偿生态损害赔偿金50余万元，督促恢复公益林2000余亩，复垦基本农田1000余亩。
1: 每解决一个案件，都是自我价值的一次实现。看着德宏公益诉讼检察事业从无到有，逐步进入正轨。

0: 作为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深感自豪。
1: 曾经的东北姑娘已经成为了地道的德宏人。王艳秋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将青春奉献给了热爱的检察公益事业，将自己的梦想播种在德宏这片热土。如今沃土孕育出公益希望，在德宏的青山绿水之间绽放出蓝色之花。
2: 2023年1月29日，晴。春节刚过去两天，我就离开了这红土地，去奔赴一场未知的山海之约。中央政策为广农合作打开了上层，但山海之间的牵手并非坦途。
3: 哎，你好，谢总，我想过去拜访您一下。啊，对。哦，哎，那您明天？
2: 我们像业务员一样，要主动去发现机会，每天要打很多电话，坐1-2个小时的车，去很远的地方，见很多人。
3: 谢总现在有空吗？
4: 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谢总临时有事出去了。
3: 那谢总什么时候有空啊？
4: 我母鸡啦。
2: 今天是2月28日。
3: 多谢。
2: 一个月过去了，无果，吃闭门羹也成为日常。
5: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3月15日，泡面成了晚饭的标配。3月29日，依然无果，该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6: 顾主任，你这次去广州，不仅要驻点招商引资，还要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开拓华南市场。积极协调两区企业开展手拉手供需对接活动。
3: 明白。

0: 彭大组长啊，别气馁，
1: 书记让我跟你说，
0: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2: 有兄弟们真好。
0: 还有啊，虽然你是大男人，
1: 但是偶尔也要学着下厨啊，总是吃泡面对身体不好的。
0: 你呀，好好照顾好自己，下回再聊，
1: 拜拜。
2: 4月13日，相隔550公里。

0: 种竞争力。
1: 对对对，很亲近。
2: 是。
3: 朱总，辛苦了，
4: 辛苦你。
3: 企业那边我已经对接差不多。
5: 我们打好了前瞻，逢迎的企业来广州开拓市场，不会两眼一抹黑，不需要吃我们吃过的苦。
6: 近期
5: 一对一服务，让他们能够顺利牵手目标企业和拍板的人。
3: 哎，彭组长，
7: 郑总，给你带了点大香回来。
8: 这是我们龙岩仙寺的六叶红，
3: 家乡的果蔬熟了，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5: 好。5月20日，
8: 这边泡茶。
5: 通过广州开发区的同事牵线，我们见到了一个龙岩级的老板，他正好有扩产能的需求，也约好了时间，一起回龙岩考察场地。
9: 主任，广州这家公司生产的金属陶瓷刀具品质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这一次有意向扩大产能，但是在资金和市场方面还是有些顾虑的。
10: 我来协调。对于企业这些顾虑啊，我们要发动各部门。
11: 大后方同事们也在为了促成招商而努力，为带引进的企业提供全方位妈妈式的服务。
5: 6月11日，龙岩企业成功牵手广州市场，拍了个好照。
3: 医药产业是吧？
2: 曾总，我们广龙合作产业园配套比较完善，像周边有学校、邻里中心，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满足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生活所需。
9: 曾总，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请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
8: 好，感谢，感谢，
2: 好。
5: 然而，前方的路依然坎坷。
12: 梦想要开启妈妈式服务，
13: 是，而且曾总他是深耕的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落实。
14: 彭组长，你怎么啦？
2: 曾总现在啊还在犹豫，他打算先回广州。我听说有其他地方也在争取。
14: 嗯，企业要落地，除了要考虑当地的服务和政策外，更关注的应该是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吧。
2: 我们龙岩有硬质合金材料，粉末冶金厂，还有机床厂，从前端材料到后端应用场景，都可以吸引刀具企业来落地。
5: 7月15日。回到龙岩，同事们可以一起面对问题，并肩作战。
14: 材料都在这儿了，你怎么了？啊？

0: 们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这家企业的情况我比较了解，资料今晚就得赶出来，曾总明天就走了。
2: 说了不要送了吗？
3: 这里有份材料，您看一下，希望对您回家发展有帮助。
2: 有心呐、啊！哎，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3: 刚才跑得有点急。
2: 注意身体。
3: 好。
2: 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
3: 好，曾总，一路顺风。
4: 走，
5: 厅长，
0: 你真是吓死人了！医生都说你不要命了，吓什么？是吧？
1: 你这个女汉子。

0: 红土地打开了山门，南海湾敞开了怀抱，革命老区和大湾区的相遇正是我们双向奔赴、心手相牵的路。
1: 加油！
2: 加油！
0: 2024年，我已结束驻点工作，却有更多的人跨越山海，奔赴

0: 保鲜部通过票据一致通过彭毅、康南等职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 相濡以沫近30年，在爱人程丽萍的影响下，我看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愿意向程丽萍同志学习，跟上党的步伐，坚定不移，初心不变，为民服务。93年，我坐上大巴车来到黄山，蜿蜒崎岖的山路转啊转，绕啊绕，我一个北方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山，这一眼就爱上了。
2: 94年，我刚22岁，从蚌埠某部队医院毕业，分到了汤口卫生所。机缘巧合，在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蚌埠的康哥。
3: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那一眼就喜欢上了，很快便坠入了爱河。1996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1998年11月25日，我们有了儿子，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生活中我们是亲密爱人，我们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工作中我们是事业搭档，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是人生路上的灵魂伴侣，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拼搏，在学习中一起进步，在成长中共同蜕变。

0: 现在开始你要以一名公摊的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 我比康哥先入党，在我的感染下他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通过党组织的考验，他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至此我们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友，共同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执守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奔赴属于我们的未来。

浚县尼姑谷始于远古，兴于隋唐，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2002年，在杨继屯出土的汉墓发现了汉代的尼姑谷，因其尾部有两小孔，吹时发出咕咕的声音，故称尼姑谷。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现在的浚县尼姑谷已经不单指以前会咕咕叫的泥塑，而是成为了浚县泥塑的总称。浚县地处河南北部，是矗立在黄河故道上的一座历史名城，而浚县尼姑谷正是植根于这片沃土上的一朵艺术奇葩。民间艺人用双手，用五彩赋予它生命，它以古朴而新奇、猛汉而亲和的形象博得世人的喝彩。您看，这就是浚县尼姑谷的代表作姑姑鸟，也叫斑鸠，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鸟信仰和生殖崇拜。它的造型古朴、夸张别致，形体或大或小，大的60厘米，小的只有4至5厘米。造型古朴、夸张别致，有着浓厚的地域民间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民族学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浚县尼姑谷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大类型：鸟禽类、兽类、人物类。鸟禽类主要有斑鸠和小雁，兽类主要有狮子、独角兽、老虎，人物类主要有骑马人、西游记和戏剧人物等。经过千年的流传，他们在用色和艺术特征上已经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点。在色彩上，浚县尼姑谷的彩绘一般都是以黑为底，再用白粉、大红、大绿、大蓝、大黄等颜色描绘出各种不重样的装饰，如梅花、菊花、月季、兰草、火焰等，大都用原彩色，很少用调和过的中间色。大红大绿的对比之下，使作品美感顿生。在艺术特征上，夸张和传神是浚县尼姑谷两大特点。浚县民间有这样的谚语：花无正色，鸟无正名，取个意思就行。于是便有了马上封侯、吉祥三宝的美名。您看，这些姑姑鸟都被夸大肚子，头和尾部缩得很小，但是外形圆润饱满。这是浚县尼姑谷的另一个代表作品——骑马人。一人为突出战马的雄壮，把马颈部夸张得非常高大，占整个身体的1/3。马头高昂，马脖宽厚，马的四肢省略得特别短，显得整体而稳重。骑马的人物只捏出头部和直立的身体，手脚被省去，突出骑马人物的勇武和豪气。还有这只独角兽和双头部，经过艺人处理后，样子无比的传神和可爱。浚县尼姑谷作品几乎把所见所想所寄托的各类物象均纳入泥塑中，开辟了一个玄妙微观的情感世界，创造出一种侵染野性、赋予神秘色彩的民间艺术。浚县尼姑谷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种制作方法：传统的手工捏制、半模具制作和在泥玩具上加弹簧。首先以姑姑鸟为例，向大家介绍传统手工捏制的制作工艺。手工捏制主要分取土、晒土、和泥、捏制、插孔、
晾晒、烧制、彩绘、刷漆九步。我们首先从取土开始。浚县因为地处黄河故道，所以这里的泥土比较细腻、柔软且粘性大，是做泥塑的上佳材料，当地人称黄胶泥。取土一般是取地下一米左右的浆泥土，因为这样的泥土很少有树根和草根，土质较纯净，用手一捏就能感觉到土质的细腻和疏松。取土过程中一定要仔细检查，把土里的草根和树根都拾出来，以免影响泥塑的质量。取土多少是根据你要制作泥塑的大小来衡量，一般500克土能捏出2个5厘米大小的泥姑姑。在和泥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小环节，那就是晒土。为什么要晒土呢？晒土有2个好处。刚取出的土因为长期放在地下，湿气比较重，大部分比较僵硬，不利于和泥。让它在太阳下暴晒，使水分蒸干，在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用铁锹拍打，直到土块粉碎成颗粒。晒土的另一个好处是，在翻晒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把原来土里没被发现的草根和树根拾出来，以保证泥塑的质量。晴天晒土一般5到7个小时，土变成黄白色且松散为好。阴天不晒，完成后下一步就该和泥了。传统和泥通常是在石板上进行，把土倒在石板上，每次和泥所放的土不要太多，加水时用刷子蘸水均匀撒在土上，一次不要撒得太多，来回多撒几次。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使土吃水均匀，从而增加土的粘合度。再用铲子不断地来回翻动，在翻动的过程中根据泥的干湿度再适量加水，直到满意为止。传统上土壤和水的比例一般为3:1，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是作品的类型来掌握干湿度。加水完成后用蛇皮袋盖在上面，人踩上去，脚用力来回走动，使泥巴充分吸水，再把蛇皮袋拿开，用木头棒来回敲打上数遍，中间用铲子来回翻动，使其均匀，最后直到砸得泥不沾棍并有劲道时停下。不论是踩、锤、翻，都是为了能够尽量排净泥中的空气，使泥变得更加柔软细腻而富有韧性。和好的泥将其排成一个立方体，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要用塑料布包裹起来，放到阴凉的地方，以备以后使用时不会干掉，这样就可以进行捏制了。捏制是浚县泥姑姑制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它的造型讲究高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信手拿来一块泥，不论大小高矮，心中有数，相似的造型却能捏出不同的神韵。传统的浚县泥姑姑都是农民在闲暇或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来高兴地完成，所以它的造型和神韵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艺人在捏制的过程中也总是不由自主把自己对生活、对事物的认识在泥塑中表现出来，随意的增减、夸张，这就形成浚县泥姑姑独有的艺术魅力。说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泥咕咕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吧。在制作之前，先给您介绍一下制作工具。传统的制作工具很简单，一根竹棍和一个竹筒。竹棍一端尖一端细，主要是用来插孔用的。竹筒主要用来扎眼用的。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又出现了像刮刀、毛笔等一些工具。现在就由我们的师傅为您展示捏制的过程。先取一块大小适中的泥放在手里，双手用力左右捏。这样做，一是为了排净泥里的空气，二是为了找感觉。等泥在手里慢慢热起来后，构思也就差不多了。把热了的泥拿在左手，就可以开始蒸窝窝了。蒸窝窝是传统的叫法，其实就是用手指在泥上用力打一个洞，打洞的时候右手指在里面做顺时针转动，不断的挤压泥巴，左手在外面塑形，直到满意为止。打洞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气枪，以备后面发声使用。洞的粗细大小可自己掌握，粗洞发出的声音浑厚，细洞发出的声音清脆。打完洞后，把泥放到手心，用虎口握住封口处，轻轻用力往外挤压，直到完全封闭为止。这样咕咕的身子就出来了。下面就可以开始捏头尾脚，很简单。您看，先用虎口在泥的上部轻轻挤压出一个长2厘米左右的柱形出来，然后再用手在顶部捏出一个三角形的嘴柱来，同样在尾部捏出一个半径为约1.5厘米大的扇形作为尾巴。照同样的方法，在咕咕的下部挤出一个长2厘米的柱形出来，再用手指从中分开，这样两条腿就分出来了。最后用竹筒和竹棍在咕咕的头上扎上眼睛和鼻孔，这样泥咕咕的造型已经捏好了。你可能觉得速度有点快是吧？其实现实中要更快，一人胸有丘壑可一气呵成。另外慢的话，泥的水分蒸发还会产生裂缝，这样就不美观了。如果在捏的过程中出现裂缝的话，可以用手蘸水修复一下即可。您看，一只活灵活现的咕咕鸟已经站在您的面前，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安一个发声装置。说着容易，其实里面的学问深着呢。您看，首先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竹棍在咕咕的底部接近尾巴约2到3厘米的地方，沿水平约30到35度的方向轻轻用力插一个大小适中的孔出来。插孔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应该用手指慢慢的转动竹棍往里挤压，角度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否则最后都不会响。插完孔后，一定要用手指在靠近腿的洞沿处轻轻按捏，直到变得光滑有角度为止，目的是为了使声音产生回旋效果，这样插孔就完成了一半。下一个孔是在咕咕的号嘴中间扎，要领是插孔的方向必须与上一孔的外边沿平行，这样吹出来的气流才能在洞沿处回旋入气腔而发出声音。插孔时一定要让竹签在水平方向来回摆动一下，这样做可以使吹入的气流呈扇状，汇成一束发出去，增加气流的冲击力，从而发出更为优雅的声音。到现在，我们的制作工

工艺已经完成大半，一只会叫的咕咕鸟已经做好了。制作成型的作品需要晾晒一段时间才可以烧制，夏天一般放在阴凉处让其自然晾干，这样才不会裂缝和崩开。一般小作品需要5到7天晾干，较大的作品需要15到20天晾干。冬天的时候要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以防止冻裂。晾晒的天数应根据作品干湿程度来判断。为了便于收藏和运输，现在泥咕咕都要经过烧制。传统的烧制方法是在做饭的时候，把捏好的作品放在灶肚里，饭做熟了，泥咕咕也烧好了。而到了近些年，随着制作泥咕咕的数量的增加，每家每户都建起了小型的专业烧制窑，开始规模化烧制。首先把晾制好的泥咕咕依次摆放入窑肚内，不要太挤，分层摆开，这样便于均匀烧制。然后用黄土和泥，和泥的时候一定要在里面放进一些碎麦秸，用手把泥和麦秸拌匀，泥稀一点为好，水和泥比例一般为2:1。最后用和好的稀泥和砖块把窑洞口封住，以免热气散出影响泥塑的质量。烧制开始的时候，一般要先用麦秸烧上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让里面的泥塑彻底干透后，再用木柴开始大火烧，温度保持在600到700度为好。如果达不到的话，烧出来的泥塑容易破裂，烧制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就可以了。等到窑里面完全凉透后，就可以取出泥塑。烧制好的泥塑表面发暗红的光，敲打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天工开物》中这样写道：水火既济而土和，这样泥咕咕也就烧制完成了。浚县泥咕咕至今仍沿用古代的五彩观，黑为淡色，白为明色，红青蓝为艳色，黄为褐色，黑色为骨，衬托其他色彩，鲜艳夺目而又不失和谐。近年来艺人用广告色彩绘，所彩绘出的作品鲜艳明亮，庄重大方。由于艺人长年累月熟练自如的操作，手法极其轻松洒脱，线条的粗细、强弱、缓急、轻重已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下面就让我们的师傅为您演示一下浚县泥咕咕的彩绘技法。首先涂底色，拿起烧制好的泥咕咕放到墨汁里面均匀晃几下后迅速拿出，并在上面轻轻抖动几下，淋干墨水后换另一端，等全部蘸完放到桌上晾2到3分钟后就可以上彩了。在传统彩绘中，一般都是以绿色来勾画水草，以红色和紫色来画心和火焰，以黄色来点心和衬托。因为彩绘工具是毛笔，其风格与中国画大写意如出一辙，随处可见艺人们的大手笔。常见的笔法有顿、拉、点、扫四种。顿笔，顿笔主要画花瓣、羽毛、树叶等。顿笔讲究出笔要轻，笔尖轻轻托按，再慢慢收笔，这样就在泥咕咕身上画出漂亮的羽毛出来了。拉笔主要用来画水草和花草的茎，着笔时笔尖轻画，中间用力，而后再轻轻拖拉出一条弧线出来。拉笔是所有笔法中最为优美动人的一个。点笔，点笔

主要用来画眼睛和花心用的，一般用的不多，且操作简单。扫笔，扫笔在几种笔法中难度最大，主要画花蕊，画的时候讲究一遍画成，这对艺人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必须在非常熟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您看，这只被施过彩的泥姑姑像赋予了生命一样，充满着灵气。当然，彩绘的过程并没有刻意的规矩，所有的一切都是按当时艺人的想法来随意描绘。随着近年泥姑姑的不断发展，不少纹样已经形成程式和套路了，成为符号化的语言，给人一种强烈的现代意味。彩绘完成后，作品一般要等颜色完全干掉后再去刷漆。驯线泥姑姑传统上是不刷漆的，但是随着近年来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在外面刷透明清漆，这样既美观了外表，又便于运输和保存。刷漆时可根据作品的大小，用刷子蘸适量清漆，拿起稍停顿一下，迅速开始刷漆过程，一定要迅速一气呵成，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均匀地涂上一到两层即可，这样出来的作品才会平整光滑，浑然一体，反之则会有损作品的整体效果。至此，一只可爱的泥姑姑已经完全做好了。您看，它是不是既美观大方，又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呢？随着近年来驯线泥姑姑的不断发展，民间艺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创新出两种新的制作手法，一种半模具制作，代表作品如十二生肖，另一种是在泥玩具身上加弹簧，代表作品如摇头狮子。以上两种制作工艺与传统手工捏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这里就向您介绍一下他们的制作手法和区别之处。半模具制作就是先用模具做出泥塑的各部分，然后再分别进行手工修整和进一步的捏制，最后把它们缝合在一起就成了。半模具制作与传统手工捏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模具的使用。模具一般是用石膏制作而成，分两半四部分，头部和身部。这里我们就以十二生肖中的猴子为例，向您介绍它的制作工艺。首先，把模具平放在桌子上，将事先准备好的泥块放到上面，手指用力挤压按摩，使其紧贴于模片上。在压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将边缘捏平整，由于模子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泥塑成型后要突出的地方，因此我们一定要仔细地将其处理好。在泥饼凹陷下去的地方要多添加泥块，手指要把四周的泥不断地往中间按，直到填满整个模具，并且要高出平面3到4厘米为好，然后再把另一半模具对齐用力按下去，直到完全缝合，最后模具被填满，停上2分钟就可以打开模具了。由于模具和泥巴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很容易就分开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制作出另外一半来，这样的压模就完成了。压完模后要做的就是手工修整，用刮刀把压模时多余挤出来的泥刮掉，注意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沿着造型走向来刮，手不能太用力，因为刚从模具里面出来的泥还有点软，用力过大的话会导致变形。刮完之后用小竹棍轻轻地在刮痕处来回压上几遍，直到完全平滑为止。在修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造型的特点进行制作，比如头部一般都比较圆。

圆润，而模具制作出来的都比较规整生硬，可以根据作品的特点手工捏出神态，插上眼睛耳朵，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因为头和身子是分离的，所以要把它们粘在一起。为了使截面平滑，可先用刀片分别在头部和身体部分相连接的地方平整地切下两块泥，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划一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的话再修改。在粘的时候最好用毛笔蘸一点水在结合的地方，这样粘在一起会比较牢固。粘完后一定要用手指绕四周捏合，直到接缝完全消失，融为一体。同手工捏制一样，捏好的作品经晾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成为一件完整的泥塑作品了。在泥玩具上加弹簧这门工艺，最早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活头狮子。特点是主观夸大头部，表现出巨目、大耳、阔鼻和大嘴，色彩五颜六色，鲜艳夺目，风格更加豪放、热情而又富亲和力。您看，活头狮子与其他制作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将头部、身部和绣球分开捏制，然后再把头和身用一个弹簧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体。在捏制头部的时候，要分别用到捏、压、切、插、添等技术。先取一块泥，把它揉成球状，用手捏出狮子头部的大致外形，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刀片切出眼眶，切的时候要均匀用力，以免产生较大的裂缝，造成难以修复的后果。用竹棍插出眼窝、耳朵孔和鼻孔。在活头狮子的制作中，眼睛和舌头要单独捏好，再添加到眼窝和嘴里，而眉毛则需要用竹棍的尖端划出，这样会更加生动逼真。在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地用竹棍来回修复裂缝和切痕，以保证整个头部的圆润和自然。等身部和绣球都捏好后，就可以开始插孔了。插孔时用扁竹签在狮子头部与身部相连的地方分别插一个孔，注意孔的大小、宽度、方向一定相同，不然的话弹簧是装不上的。另外在装弹簧之前也要目测一下弹簧与孔的大小是否合适，因为或大或小都会影响狮子头部和身部连接的紧密度。等到泥塑经过晾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可以装弹簧了。先将弹簧一端插进身部，再把狮子头部的孔对准弹簧的另一端插进去。由于弹簧两端分别是带倒钩的，所以插进去一般不易拔出，这样活头狮子的制作就完成了。您看，只要轻轻触动，整个狮子便摇头摆尾，煞是好看，讨人喜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一方艺术。近年来浚现民间一些富有思想的年轻艺人，他们思想活跃，大胆创新，以揭示现代生活、表现风俗民情为主题，汲取浚县泥姑姑制作的精髓，从而塑造出一系列神态迥异、个性十足的作品，为浚县泥姑姑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带来了新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龙岩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杏扁、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质高产栽培技术，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遥远莺歌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质要想高产，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九。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是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子最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杂谷、杂杂系列的，主要以杂杂十九、杂杂二十一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苗开一、立禾金谷，还有进步石林等。杂杂谷的特点，它就是根系比较发达，它最抗旱，最耐疾波。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高产、稳产。就像咱们种植的杂杂十九号，一般现在都亩产达到1200斤。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倒伏，尤其我们遥远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倒伏的现象，杂杂谷避免了这抗倒伏的优势。杂杂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质播种技术，谷质的播种要求播切准备还有播种技术。在播切准备的时候，种子处理方面，我们要购买经过精选的包衣种子，没有经过包衣的种子我们要进行种子处理。在选种方面，我们要去除有病的晒种，我们在提前一周播的时候要晒准，晒一般是2到3天，禁止暴晒。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包衣，以免造成有药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子剂。影响谷质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沙情，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阳原县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沙情土壤的沙情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次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遥远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就是5月的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播种前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地，避免冲插或者是硬插，最好选的是豆插地，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
在鹤林觅植的时候，根据品种的特性我们进行确定密度，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土壤肥力，根据水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还有我们要达到一个的生产目标来确定鹤林的觅植。谷植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渣渣谷为例，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等的地块，我们要每亩播到10000到15000株。如果是地面覆盖的话，每亩播6000到8000穴。现在都是精量播种，在精量播种，小型的机械种植户一般都是1机2行，一次性播2行，大型的机械有一次性播6行。目前我们的在抗旱播种的主要是以地膜覆盖，地膜覆盖有半膜覆盖也有全膜覆盖。这就是我们在日常时看到的是播种有半膜覆盖的，左边是在半膜覆盖，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在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室能加辅食肥1000到1500公斤，总肥磷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增施磷钾肥。谷植的田间管理，在除草建苗中，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地进行建苗定苗，钻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地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药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药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易发生白斑病、黑穗病，注意防止谷植的锈病、谷虫病。病害方面，注意我们要防止各种病害的发生。虫害有钻形虫、蓟马、蚜虫，要注意防止地老虎、寄生虫，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按照说明书的来用，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上或者晚上进行。这就是谷植的白房病，这白房病如果发生的话，特别影响谷植的产量，所以我们不宜早播。这是谷植的谷虫病。叶子方面，这是谷穗的发黑。谷植的机械化生活，谷植一次性都是生活或者是封刺生活都行，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收割，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谷植张张谷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张张谷。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陈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13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要求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这本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间

0: 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年仅28岁。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他曾在平泉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雪夜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沈。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20000余人，战役大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店友刘向平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店友刘向平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琅琊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烽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0: 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泰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泰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泰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泰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泰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一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把，这是王泰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泰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三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泰峰。王泰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过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最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泰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泰峰心里明白，大家伙儿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泰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3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显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泰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跟这党员带头干还争着气，这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这第二代跟这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了。
0: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1000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3: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0: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泰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

0: 中，在王太公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太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五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太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太峰的爱人告诉你。
1: 真的在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四凉四热，一直就水汤油馍拽面油。
0: 别看王太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太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四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2: 家里修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从早到村委天黑也回不来，和我开玩笑说你都是卖个公家了。
0: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太峰更加意识到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请保洁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的力量。村委会通过四亿两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义务工一名，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计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聚到了一起，一村人更像一家人。为了提升村容户貌，他积极向县乡争取资金，不断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杨子沟村路网、供排水管网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休闲步道旁展翅欲飞的鸾鸟造型路灯在山道间迎风而立，生态宜居成为了杨子沟村一张亮丽的名片。
3: 我已经在这儿养老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太大了，啊，它的绿化、它的广场、它的这个安全各方面都特别好。
0: 王太峰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评选出杨子沟村优秀党员、卫生示范户、好媳妇儿、好婆婆、好妯娌、实心级文明户，深杨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杨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万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0: 婆娘跳腿，娘跳腿，哎呀，好呀！
1: 哎呀，
0: 妈，咱们
1: 老
0: 母，
1: 宝贝，下好了，
2: 快去走路
1: 啊！啊，来给我呀！
3: 这几年，带着绣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绣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大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融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在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透过截纸切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先照着样子剪。
3: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16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就经常在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就装个剪刀和纸，装着也比较方便。
3: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剪的纸样受人喜欢，能够补贴家用。

0: 前我奶奶是我们海都有名的结子艺人，她的结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剪、怎么搭配，还有什么寓意。
1: 杨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先琪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同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30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细腻，而且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实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练，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2: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1: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去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2: 买回来的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用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1: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2: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紧，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给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1: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它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 得来实在不易。

0: 在材质方面，白族剪纸一般以纸张为主，少量采用帛、布、皮革等材料。
1: 截止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折。
0: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1: 截止的时候一般是用很多的皮，我们就是在那来折叠一下，没有防止它错位，用棉纸戳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0: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1: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花，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0: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捡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2: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黄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给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0: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1: 截止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跟什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剪之前都要考虑进去的。
0: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儿媳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刺绣工作，成为了婆婆的得力助手。女儿杨亚辉从小受到母亲杨慧英的教育和熏陶，大学二年级时就在大理大学艺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50余件剪纸和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地年轻一代学习传统剪纸和刺绣技艺。
2: 我对传承的理解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传下来，一个是教出去。就像我跟我妈妈学习这个手艺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传下来，然后呢，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然后教出去，这个才是我理解的传承。

0: 这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1: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0: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1: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0: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0: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0: 冻雨有什么危害？
1: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5日，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将出现冻雨。那这次过程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出现冻雨省份最多的天气过程。那此外呢，这段时间还是我们春运的高峰，因此呢，对交通出行是非常的不利。
0: 冻雨该如何防范呢？
1: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赤溪村，福建宁德群山深处的一个畲族山村。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一封读者来信，让这个村因贫困备受关注。随后不久，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陆续展开，赤溪村也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如今，赤溪村早已完成从穷困到振兴的华丽转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赤溪村，听听他40多年风雨变迁的故事。
1: 1984年6月24日，一封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王少聚，而信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在赤溪村的亲眼见闻。42年前，王少聚是福鼎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如今早已退休。回忆往事，王少聚感慨良多。
2: 卖龙老将在西京，
1: 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姆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耕地稀缺，其中下山西自然村尤为贫困。
3: 它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从第一个住处到最后一个住宿走路至少要40分钟，很困难。
4: 下面一个镇里的一个干部吧，经常我们在聊天嘛，他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说谁今天上山就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了呀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1: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4: 看到小孩子们到处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买一个锅里，我就打开锅看一下里面，给我看看什么呢？那就首先，这个冲到鼻子里、鼻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1: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4: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后面呢，把这个才能通到《人民日报》。
1: 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政策全面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万元户等先富典型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王少聚这篇反映赤溪贫困的调查，像一颗石子打破了这份平静，也让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4: 几个通宵睡不了觉，思想斗争很激烈，感到很纠结，怎么办？就感到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要往上面反映。
1: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少聚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初心。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少聚的来信，信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要是下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我认为， 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王少聚后来了解到，来信刊发前就已经作为内参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
4: 根本没有敢想到，没有敢想到，当时是我激动流泪了。
1: 仅仅三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3: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了，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食，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1: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4: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1: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弱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4: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是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对，关键叫内身动力。
1: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3: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又立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啊？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1: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少聚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4: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1-2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都在赤溪村跑。
1: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10几个自然村分3期陆续搬至赤溪村中心区。靠换血条件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组织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3: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湖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1: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5: 他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你这个投入的 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它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6: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1: 在村党组织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带头流转茶园，建起300多亩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6: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1: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金叶，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3: 因为我们下山溪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1: 如今的赤溪山灵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慧科满肚子的话：
7: 老婆不支持。哎呦，你这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们很傻吧。
1: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8: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呐、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呐、啊，再接再厉，啊，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啊，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1: 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力。如今，赤溪村党总支牵头开展大赤溪片区党建联建。联合周边5个村，组建7个党员攻坚小组，共同发展。与总书记视频连线那天，王少聚也在现场。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4: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1: 从书写旧籍到换血搬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40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3: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明星答卷。
7: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型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是咳嗽，咳嗽呢既是我们很多肺系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啊，中医呢又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中医认为呢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呢无声谓之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痰和声是并见的，在临床上呢很难区分开来，所以呢就把它作为咳嗽来并称。咳嗽这个病名呢最早见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当中啊提出了一个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非独肺也的一个观点，这种观念呢一直指导我们的临床的工作。我们在临床上呢想把咳嗽呢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其中呢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虚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这样的，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知稀，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紧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部、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武火煮开以后呢再用文火煮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用温服，每天一剂啊，每分早中晚3次服用。它是甘寒的，入肺胃2经，它有清泻肺热、运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就又能透散风热。枇杷叶呢是苦平的，既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

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湿，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数。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呢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蕴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有一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啊、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啊，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啊，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白芥子啊、啊莱菔子啊、紫苏子、三枝就是这三味药物。还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的咳嗽，痰热瘀肺症的咳嗽，它有很大的特点，主要是咳嗽气出，啊，喉中能够听到痰声，另外呢，痰量比较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儿，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金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金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呀、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浙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啊，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啊，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的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

要么加重，要么减轻，啊，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弦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啊、化痰止咳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一些黄芩泻白散啊、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芩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芩、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啊、海葵。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是虚嘛，啊，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啊，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啊，啊，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啊，脉是细索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啊，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啊、玉竹、桑叶啊、白扁豆啊、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哈、啊，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啊，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啊，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成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啊，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啊不爽，我特别是有刺激感，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啊，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啊、喷嚏啊、鼻痒啊、流涕啊等等一些症状，啊，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啊。或者说喘鸣啊，啊，甚至呢，啊，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啊，发作时候呢，往往有诱因，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啊，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啊，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就多数病人通过询问病史以后啊，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啊，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啊，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啊，气道的反应性增高，啊，或者说啊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啊，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啊，春天、秋天多发，啊，全年都可以发病。第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啊，用一些皮质激素，
效果还是有效的。

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啊、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突发突止、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散行而数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积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制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啊风咳的一个代茶饮，叫菊花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2克、乌梅1枚甘草1克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频频的饮服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也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得合适这个茶了。哮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肺湿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哮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哮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寒哮、热哮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等症候。寒哮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哮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的、发青的，你问问他，喝水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会出现身体怕冷发热、头痛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色胆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

色甘麻红汤呢，主要是由色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啊这些药物来组成。热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气促，啊，腔咳振作，啊，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啊，而且呢，喜冷饮，啊，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啊，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啊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效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啊麻黄、杏仁、苏子、半夏、啊款冬花、桑白皮、黄芩、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啊，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啊是发白的，自汗较多，啊，而且伴有啊怕冷啊、怕不风啊，啊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鼻塞啊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它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我们的啊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啊、白术啊、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啊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儿，啊，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啊，面色发黄啊，这个咳痰呢量比较多，啊，而且呢会有一些胸闷呐，啊，这个恶心呀，这个食欲差呀，或者说或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啊，容易出现啊腹泻。往往会引起呢饮食的不当而诱发我们的笑病，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是虚弱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啊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啊、啊茯苓啊、甘草、陈皮、半夏。啊，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有出现肾虚症。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啊，平时呢喘息气短，动着加重啊，这个特点就是动着加重，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啊，不耐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它的舌质是淡，苔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观察和总结，提出了笑病，除了寒笑和热笑以外，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和症候特点，认为呢，笑病啊，尚有一类以风邪为特征的这类的病症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风笑。风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患者和家族当中啊，有哮喘、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啊，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啊、眼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邪，其性开泄的特点啊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啊这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啊相

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风邪侵袭造成了肺丝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啊，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疾平喘啊，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啊、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啊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啊，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少、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啊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啊，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啊，我们中医呢可以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瘀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少、痰多啊，痰呢白啊，质地的是比较稀，呈泡沫痰啊，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啊、喘憋、气短，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五味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少、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大岔、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苏叶、半夏、当归、前胡、厚朴、肉桂、甘草、生姜、大枣。三子养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瘀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少、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啊，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清泻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

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舌质呢是暗或者是紫，舌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泄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泄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泄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大枣两个药来泄肺的。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赤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胖暗，舌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饮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的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一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这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啊，这个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参葛散呢给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就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嗽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差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腹胀、大便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脉是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

0: 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脏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牵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脏病。另外呢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脏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脏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脏患者的饮食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吃一些多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要一定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来防止呢湿邪生痰而导致咳嗽喘憋加重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在缓解期啊，我们饮食呢应该是以补益为主，肺气虚的病人呢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食物，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食物。脾气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选一些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脏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脏的慢性疏损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牵延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突、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两个类型。虚热的肺痿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浊涎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嘶音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潮热盗汗、形体消瘦皮毛干枯舌干红脉虚弱。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麦门冬汤呢主要是有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精米、大枣来组成。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有桑叶、石膏、杏仁、

甘草、麦冬、人参、阿胶、麻仁、枇杷叶来组成。对于虚寒肺胃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咳吐泻沫，口不渴、气短，感觉这个特别气短，不足以呼吸，头晕目眩，神疲乏力，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涩，或者说夜尿多，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流感的病人，防止引起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还是医者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的安心养病，不能急躁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耐寒的锻炼反复我讲了很多次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适应气候的改变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又称为实型感冒。一般我们把它分为风热犯胃、风寒疏表、表寒里热、热毒袭肺等等症候。首先呢，在预防上呢，我们要避其毒气，因为流感季节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传染源。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佩戴口罩，这些措施，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对一些体弱的、气虚的人群呢，临床表现为自汗、怕风面色发白舌质淡、脉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用屏风散这类的处方，提到了一个补气固表的作用，来预防呢流行性感冒的侵袭，这呢也是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的一个具体的运用。流感的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的初期，发热或者说不发热，咽喉部红肿或不适轻轻的咳嗽少痰口干舌质呢边尖是红的，舌苔呢是薄腻的，脉是浮硕的，这是呢流感的比较轻的临床表现。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用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我们可以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包括银翘散呢主要是有金银花、连翘、桑叶、菊花、桔梗、牛蒡子、芦根。

0: 薄荷、荆芥和生甘草来组成。流感的风寒素表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也是发病的初期，病人会出现恶寒、发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啊，头身疼痛，啊，鼻塞流涕，啊，舌质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啊，头痛、身体疼痛、咽痛，啊，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数。那这时候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要解表清理，可以用选一些大青龙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大青龙汤呢，主要有麻黄、桂枝、甘草、啊，杏仁、生姜、大枣、啊，生石膏来组成。流感的热毒袭肺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症的，它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高烧，啊，喘咳、痰黏、痰黄，啊，咳痰不爽，或者说口咳喜热饮，啊，口咳喜饮，咽痛、目赤、舌质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啊，宣肺化痰的，啊，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啊，包括是麻黄啊、杏仁啊、石膏啊、啊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啊，的属于流感的啊哪种类型。一个女性，啊，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啊，自觉发热，自己量量的体温呢是38.8度，头痛，啊，身体疼痛，这个鼻塞流涕，口渴，啊，咽嗓子也疼。在这之前呢，他的家人里边，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到了医院发热门诊啊，就诊啊，流感的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流感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啊，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说明呢它是一个流感，这是个西医的诊断。另外呢，冬季呢也是流感的易发的季节，啊，这个病人呢接触过啊相同症状的一个人群，有怕冷、鼻塞这些表寒的症状，另外呢又一些高烧、口渴、嗓子疼啊这些里热的症状，啊，结合呢舌脉，中医呢就会把它判断为流感的表寒里热症。治疗上呢，我们就要会采用一些解表清理的方法。咳血呢是肺络受伤，血经气道咳少而出的一个病症，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说的支气管扩张症、肺癌等等啊这类的疾病，以咳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可以参照来治疗。一般情况呢又可以分为燥热伤肺、肝火犯肺、阴虚肺热、痰晕啊、痰瘀、晕肺等等一些症候。燥热伤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咽痒咳嗽、痰中带血、口干鼻燥，或者说身体发热啊、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这时候呢，我

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清热润肺，凝络止血。临床上我们会选用桑杏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主要包括桑叶、栀子、豆豉、沙参、梨皮、川贝、杏仁。肝火犯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阵阵发作、痰中带血有血丝，或者说是纯的鲜血。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苦啊，病人老说我口中口苦啊，舌质红，舌苔是薄黄的，脉象是悬朔的。治疗的方法呢是清肝泻肺啊，凉血止血。我们一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泻白散呢是由桑白皮、地骨皮和甘草来组成。另一类呢是阴虚肺热症。阴虚肺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呢是咳嗽、痰少，或者说痰中带血，或者病人会出现什么呢？反复咳血，血色鲜红啊。但是这类的病人呢，一定会伴有口干咽燥、两圈潮红、潮热盗汗、舌质红、舌苔黴苔啊，或者说脉是细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选用一些滋阴润肺、凝络止血的方法，一般会选用百合固精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百合固精汤呢是由百合、玄参、贝母、桔梗、麦冬、生地黄、熟地黄、当归、白芍、甘草来组成。还有一类的病人呢是表现为痰瘀润肺症，他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不爽，或者是喘息、咳痰不利，或者说痰中带血、胸胁背胀痛、胸闷气急、口唇呢青紫、口干便秘啊，舌质是暗红啊，你一看还有淤血淤点啊，苔是白的，脉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活血化瘀、化痰止咳的药物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桃红四物汤、二陈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呢，主要包括桃仁、红花、熟地、当归、白芍啊、川穹啊。二陈汤呢主要是有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啊、乌梅来组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啊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大家了解了咳嗽、哮病、肺胀、肺痿、流感、咳血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的处理的原则和基本的药物，特别是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团队啊总结的一些风咳啊、风哮啊尤其特殊临床表现啊，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优势所在。希望呢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呼吸系统疾病啊，做到呢积极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好，谢谢。

0: 职数学老师。出身剪纸世家的他，将剪纸带入了小学课堂。
1: 像中原，就是陕西陕北那边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那个窗花来装饰，对不对？来贴在窗户上。
0: 自古以来，漳浦地区的剪纸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卢淑荣在课堂上传承剪纸，却也有几年时间了。一堂剪纸课，除了开始时十多分钟有关剪纸历史和作品赏析，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

0: 黑板上画示意图，短短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幅相当精美的剪纸作品。
1: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剪纸的人，他会觉得剪纸团太复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用数学的理念，化繁为简。因为我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学那个书法，点横竖撇捺有基本笔画，我就在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剪纸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单化。
0: 如今这样的剪纸课堂在张普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化繁为简的结果就是参与人数的激增和专业剪纸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卢书荣师出同门的欧阳燕君是张普剪纸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如今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见证了张普剪纸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2: 就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剪纸呢，从早期的我剪好了就直接送给左邻右舍，就没有报酬的那一种。然后谁需要说结婚的时候剪个喜字的哈，或者是剪个窗花，然后要那个拜祭祖宗的时候要剪个猪脚花或者是什么吉祥喜庆的图案放在供桌上面，一般的话老阿婆们那些老前辈们都会被需要的时候都会很欣慰的去那个付出。
0: 早先的张普剪纸源于刺绣的纹样，据张普县志记载，元熙自初时放灯至16夜，乃以神祀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北极工巧。更加复杂的大型作品大都由基础的对称花样构成。学习剪纸最初的时间入门极快，初学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精美作品。
3: 哎，欧阳老师啊，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初学者，如果要剪一个图样的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吗？
2: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对剪纸的要求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会拿剪刀了，你就会剪。我给初学者那个归纳了那个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学会折，你只要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张，只要把它折好，折好了之后呢，
3: 对，那
2: 在剪的过程当中，心中有个印象，说连接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剪好之后打开之后，它是整幅的作品，所以你连接点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了8份或者是4份，那就是一位失败。
3: 所以像您画的这个连在一起的位置，我就要注意不要把它剪断了。
2: 对，没错。
3: 那我们剪的时候，这个握的方向是不是不能反？开口要朝。
2: 开口一般是朝外，因为下面的朝里的这块全部都是有用的。那开口的话，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没关系的，所以那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剪掉。那刚才讲到连接点的话，除了中间的连接点，左右两边也是连接点，所以也要小心。那第一道的话，我们先从外轮廓开始。
3: 老师，您都不用画的。
2: 这个你验纸了之后，您、这个、也可以不用画。这样子的话，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图稿在了。
3: 就握的时候，它这几层垫在一起，要把它握得平整哈。
2: 对，像握鸡蛋一样，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3: 然后现在里边的部分，这您画的这个轮廓要怎么剪呢？
2: 这个、剪
3: 第二刀，
2: 第二刀是剪这个两个之间的正方孔。
3: 这个要剪断吗？这里
2: 剪断，剪断。
3: 用刀尖剪断。有了，合适。
2: 这个从这边剪过来，
3: 但是这个位置也不要到这儿，也不要断。
2: 那个就是连接剪。
3: 老师，你剪完了。
2: 好。
3: 好了。哦，好紧张。这样打开看一下，我到底剪出了什么作品哈？我的方向对吗？
2: 都可以。
3: 哇，好哎。哇，好漂亮啊！天哪，我竟然可以剪出来这么漂亮的，心心相印啊！好意头，这个我也喜欢，谢谢。
2: 心心相印。
0: 从开始的对称剪法，再往后学习一些基础图样的方法之后，则是进入了张普剪纸最具代表的排剪技法。这是体现张普剪纸纤巧细腻的一种特殊技法，由排剪而体现的动物毛。

0: 人物的睫毛发丝栩栩如生，这也是张溥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1: 张溥的这个排剪，他排剪呢这个词哦，它是咱们张溥方言的直译音白剪，因为那些老阿婆们就是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一整排剪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方言讲个白剪。其实这个排剪呢，它是在那个北方的那个锯齿纹，或者是叫打毛毛，这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细化。它是细如发丝的，就那些老艺术家们可以在一厘米的纸上剪出20多根的排剪，非常的了不起，细如发丝。这样的一种技法经常会运用在一些动物的羽毛呀，或者是花瓣啊、鱼鳞上面等等。运用在这个修饰上面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咱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在学了基本纹量之后，就学我们张溥的这个技法。一旦技法掌握了，哎，可以开始进行创作了。
0: 基本技法的掌握，在卢淑荣看来，只要坚持学会，都只是时间问题。将基本技法运用在复杂作品中，就需要涉及到张溥剪纸如今辉煌的根本原因——创作。2008年，张溥剪纸入选第一批中国非遗名录，之后更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剪纸的应用场景变化之后，一代代张溥剪纸艺人用自己的热爱和体悟，让张溥剪纸紧跟时代艺术的潮流。
2: 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国画形式的风格，所以我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唯美的国画形式的风格，把国画的诗书画印还有留白，我们传统的剪纸是没有留白的，它是必须得要线线相连，整个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拿起来之后是整张的。那国画的风格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空白的存在的虚实对比，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大胆的把它体现出来。
0: 张溥剪纸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类似镂空，阴剪则是留白，突破传统的阴阳配比，就给许多新的张溥剪纸作品赋予了现代气息。
3: 何老师，这是一幅什么作品？
1: 这是一幅呢我的祖国系列当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叫做《相约世界》。
3: 那这一幅作品上，我刚才仔细辨认了一下，看到了几个咱们中国最前沿高科技的代表哈。这个是中国星，这个是蛟龙号，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航天这一块的，还有呢我们的大飞机 C919。
3: 啊，这边我还看到了是航母，对吧？
1: 对，遥遥号的是。
3: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创作这幅作品？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1: 因为我的祖国系列呢有6幅作品嘛，之前的5幅作品都是在礼赞我国的党的好政策，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我想展示的是咱们中国高科技的走在前端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当时就这么想，哎呀，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得要先去做功课，要选取一些代表，然后呢把这
0: 一间
2: 传承非常重要，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他的人是最重要的载体，你剪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没有接班男人的话，可以说到你这一个点节点你就没有了。10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你看我12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正统的那个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然后他们4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
0: 如今的张溥剪纸不仅仅是非遗名录中的艺术品，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以剪纸为业的欧阳建军目前的工作室能够支撑起家里的经济收入，他认为一门手艺得被市场认可才能传承得更久远。当然张溥剪纸对他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么简单。
2: 其实哈，我现在我们第3代这个有很多代表性的传承人，然后每个人的家庭的底蕴都不同，那可以说现在唯一的说是省级传承人或者是大师这边这一块哈，唯一的是我除了我外婆她是不出名的，

0: 他是标准的那种民间手工艺者。像我这种身份的，其实在占卜当中，这种人员的分布是也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相信呢，既然我能够成长起来，不一定说民间手工得要家族性的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
1: 以前我们说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让我们看到传统，看到民俗，但是卢淑荣和欧阳艳君这一代剪纸艺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眼中有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张谱剪纸，技法依然传统，但作品却不拘一格。

0: 它是无土栽培模式，口感好，味道还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国第一个在发电厂院内建设的番茄蔬菜工厂。
1: 蒙点电厂呢是一个工业排放企业，正好当时呢我们在进行企业转型升级，北京水木九天公司它是具有清华背书的清华资源的这样一个开发系统，这里面有400多项的专利，那么双方正好一拍即合。我们这个叫叶糠条，这里面是南方那个椰子喝过以后那个壳，得利用它保水性，然后透气性。 还有它的生物惰性，就是不生虫，不容易生虫。我们的小苗栽到它里面以后，哎，它就在这里面这个进行这个生长。那么是生长来源是什么呢？它的养分来源就是这个地箭，通过这里面的传感器，把这些它生长的环境的信息反馈到我们控制平台上。那么电脑经过分析测算呢，就会给它们实施这个指令，啊，该浇水了，它自己就自动上水了。 哎，上肥自动上肥，这些都是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设置好的这些参数。这个装置呢，就是我们水木蒙电蔬菜工厂输送二氧化碳气体的风筒。那么通过负压风机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风筒侧边的这些小孔散发出来，与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达到作物增产增效的效果，就是普通大田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在350 ppm 左右。那么我们这里面呢，通过电厂的排放以后，我们通过提纯冲进来玻璃联动温室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那么在300多 ppm 到1300甚至15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气体。 进行作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随着浓度升高，它的产量是增加的。那么再多的话，它就又下来了。我们利用这个阶段给它增产增效。一般大田里面一亩的产量，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亩地，因为它的采摘期短嘛，一个多月，它能采2000斤就不错了。那么我们这里面做好的话，至少在6万斤一亩地，就是在大田的30倍。

我们现在这已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经过我们的作物固碳，经过我们的水木番茄的这个农业固碳，我们真正的把二氧化碳消耗掉，并且生成了这样鲜美的高效高质的这个番茄果实，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

0: 这里智能化应用程度高，生物安全程度高，资源节约程度高。这里是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我们的楼房猪舍是采用了六层养殖，五六层是我们的母猪舍，四层是我们的保育舍，一二三层是我们的育肥舍。采用这样的养殖模式以后，相较于传统的平铺猪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楼，我们看到的白色网格状就是我们猪舍的进风侧，它是由四层过滤组成的，第一层是我们的不锈钢网，第二层是我们的过滤棉，第三层是我们的出效过滤器，第四层是我们的高效过滤器。这个过滤系统保护了我们猪群不发病少发病。
1: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综合体的保育室，主要是我保育的话主要是养我们的小猪刚断奶的，然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风口啊，是我们独立通风系统的一个旁支，就可以说是我们通过外面的一二三层就是粗效高效等过滤器，然后过滤过来这个风，然后通过这些风口吹到这猪小猪的身上，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每一头猪都能呼到最新鲜的空气，包括每一个圈舍它的风口都是独立的，呼出来的废气然后通过我们的三级风口然后排到我们天井，用天井的风机然后冲上去，这样是一个自循环。

我们小猪啊，就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啊，它如果想长得快速的增长，一个是离不开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注射的环境，再一个离不开我们的营养。营养的话，它饲料的话是通过我们那个智能设备现在来控制的。小猪越长越大，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饲料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它的体重来换，进行就是换料。我们的饲料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说每一阶段每一个体重段它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管它，它会自动下料，根据它的需求啊，一天吃多少量，这样的话会精准的计算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供给他们营养，让他们快速的生长。我们这个智能巡检设备相当于我们注射内一个超级管家，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远红外啊，还有我们的气体检测，还有我们的可视化面这四个方面来通知我们猪群的健康，看一下我们猪群单元内的猪只是不是健康的。每天2个小时，它会自动巡检一次、巡栏一次，就是说，它会通过我们看我们猪群的卧姿，它如果热的话，它都卧得比较散；如果冷的话，它都全部扎成就是叠起来，啊，或者有时候卧得舒适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通过这个看见我们单元的环控舒不舒适，如果这一圈啊不是那么舒适的话，它直接，比如说这26号栏位，它都直接推送到我们手机上，保育5单元26号栏位这件猪啊冷应激。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环控，然后来调节它最适合它的这个温度，这样的话我们小猪不容易生病。

就会产生一个采食欲望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给它下料就会产生一条数据。集团目前总共有五大类30余类的智能化的装备，每天可以产生10亿条左右的一个数据。每天产生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从我们的数据的清洗，我们的数据治理，然后去探索我们猪群的一个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佳的温湿度是多少，我的猪群的最佳的这个精准饲喂的采食量是有多少，能给它多了，比如说不转化就饲料浪费了，这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下部的数据的一个支撑。通过大数据，我们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用于支撑我们集团的一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智能科技，去帮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赋能，我们传统行业升级，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猪肉。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智能化的装备都会产生我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泌乳母猪，我们触碰一次这个智能饲喂的触碰杆，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龙岩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杏扁、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子高产栽培技术，第二部分则要介绍遥远一根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子要想高产，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斤，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子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子最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杂谷，杂杂系列的主要以杂杂19、杂杂21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苗开一、立和金谷，还有金谷40等。杂杂谷的特点，它就是根系比较发达，它最靠旱，最耐疾播。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高产、稳产。就像咱们种植的杂杂19号，一般现在都亩产达到1200斤。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靠挡伏，尤其我们遥远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挡伏的现象，杂杂谷避免了这个靠挡伏的优势。杂杂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子播种技术，谷子的播种要求播前准备，还有播种技术，禁止暴晒。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包衣，

也造成有要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植剂。影响果实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沙群，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阳野县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沙群土壤的沙群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吃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阳野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就是5月的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播种前，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地，避免冲插或者是引插，最好选的是斗插的地，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在鹤梨密植的时候，根据品种的特性，我们进行确定密度，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土壤肥力，根据水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还有我们要达到一个的生产目标来确定合理的密植。果汁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渣渣谷为例，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等的地块，我们要每亩播到10000到15000株。如果是地面覆盖的话，每亩播6000到8000穴。现在都是精量播种，在精量播种，小型的机械种植户一般都是一机两毫，一次性播两毫，大型的机械有一次性播6毫。目前我们的在抗旱播种的主要是以地膜覆盖，地膜覆盖有半膜覆盖，也有全膜覆盖。这就是我们在日常时看到的是播种有半膜覆盖的，左边是在半膜覆盖，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这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室能加辅食肥1000到1500公斤，总肥硫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增施磷钾肥。谷子的田间管理，在除草建苗等，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的进行建苗定苗，钻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的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药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药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易发生白斑病、黑穗病，注意防止果子的锈病、虫病。病害方面，注意我们要防止各种病害的发生。虫害有钻心虫、蓟马、蚜虫，要注意防止地老虎、寄生虫，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按照说明书的来用。